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说起古典音乐里最令人震撼的作品，古斯塔夫·马勒的《千人交响曲》定会占有一席之地。《千人交响曲》是马勒降 E 大调第八交响曲的别称，是马勒交响曲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其独具特色的作品，堪称马勒交响曲创作的缩影，体现了他一生的艺术探寻。

1910年9月12号，当第八交响曲在慕尼黑由作曲家马勒本人指挥首演时，动用了171位演奏家、858位合唱演员与8位独唱演员。因为编制空前庞大，因而也被称作千人交响曲。当时演出这部交响曲的音乐厅刚刚建成，为了让能容纳3200人的音乐厅尽量填满观众，演出经理为这部作品起了千人交响曲的别名。尽管马勒本人对这个哗众取宠的名字并不满意，但这确实是一次成功的营销，演出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啦，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关于避暑这件事，音乐家马勒有自己的专属套餐模式，人们还为这个模式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马勒的夏日工作节律。由于平日需要靠指挥谋生，马勒只能在夏季剧院放假时专心作曲，所以避暑等于创作。

1893年，马勒初到奥地利阿特湖畔的施坦因巴赫，动人的湖光山色让他一眼沦陷。直到1896年，这里不仅是他的避暑根据地，更是他第三交响曲的灵感摇篮。为了隔绝外界噪音，马勒还在湖畔建造了一间简陋的作曲小屋，屋里仅有一桌、一椅和一架钢琴，创作时谁也不能靠近。

马勒的夏日工作节律的配方是这样的。清晨早起，马勒有时会先下阿特湖游泳来唤醒身体和大脑，之后独自步行到作曲小屋，开启免打扰模式。整个上午，马勒把自己关在屋里，全身心扑在音乐创作上。午餐之后的重头戏就是沿着湖岸散步，而且一走就是好几个小时。你以为他只是消食？肯定不是。此时的散步不是休闲消遣，是创作的延续。马勒随身带着纸笔，走两步停下来刷刷刷记两笔，再走两步灵感乍现，再刷刷刷记两笔。自然景物、风声草木、湖光山色，直接转化为交响曲的音响意象。马勒第三交响曲中大量的自然主题就来自这些漫步时刻。

乐的夏日工作节律，还有压箱底的第三项内容，骑行。您能想象吗？一位穿着笔挺西装的音乐家，蹬着自行车在乡间小路上风驰电掣。很多人会好奇，100多年前难道不应该是骑马吗？其实在马勒所处的19世纪90年代，骑马依旧是传统上流社会的出行选择，而新式自行车正在欧洲文人与艺术家圈层掀起热潮，成为马勒这一代新潮知识分子追捧的休闲符号。1896年夏天，马勒骑行大约30多公里到达巴德伊舍，专程拜访在此休养的前辈勃拉姆斯，留下了两代大师相会的趣话。这也是勃拉姆斯离世前二人最后一次夏日相会。

夏日与马勒不是度假，而是交响乐的创作季。此刻我们耳边这首第三交响曲第三乐章就是最好的佐证。乐队内圆厚的音色舒展温润，像是正午阳光落在阿特湖的粼粼水面上。紧接着远处场外的油号悠悠应答，一近一远，一柔一亮，把山间湖畔的空旷回声感完美吹了出来。此外，马勒还悄悄埋进了竖琴的琶音，拨弦如同风吹过湖面的细碎涟漪。弦乐组则以极长的呼吸线条缓缓铺陈，仿佛他散步时绵延不绝的步伐。整个乐章像一场惬意又治愈的山野漫步，复刻出阿特湖畔的夏日盛景。

原来顶级的创作不是闭门苦思，马勒终日与湖水、森林、旷野为伴，那些风声、鸟鸣，甚至是他骑车时被颠出来的颤音，最后全部流淌进了他的乐谱里。这就是独一无二的马勒的夏日工作节律。

0: 琴键落成树荫，乐章吹散暑气，在蝉鸣与微风之间，让音乐陪你静下来。经典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的音乐暑假，以乐为伴，共赴一段盛满旋律的悠长假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咚咚咚咚，
1: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好的音乐。一曲《阳关》诉说跨越山海的知己情，是怎样一段惜别往事，借琴曲流传千年。这一时段我们一同品读中国十大经典古琴曲之一《阳关三叠》。阳关三叠脱胎于王维的诗作《送元二使安西》。盛唐时的渭城烟雨蒙蒙，清晨时分，王维为友人元二设宴饯别。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短短28字，不铺陈痛哭流涕的悲凄，只借一杯饯行酒，将担忧不舍与惦念藏于字句间，成为送别诗中无可替代的名篇。

悠悠琴箫将诗句里含蓄的惜别之情缓缓铺展。时光回溯至盛唐，这首送别诗流传开来后，很快被谱为乐府未成曲。古人送别亲友时时常吟唱此曲，遗憾的是唐代原版曲谱没能完整留存，如今我们听到的古琴曲《阳关三叠》接续古老的传唱整理而成。现存最早记载《阳关三叠情歌》的文献出自明代。

唐代传唱的版本仅有四句原诗，篇幅简短，只接吟唱略显单薄。明代琴人设计出三段叠奏的结构，将核心旋律三次变奏演绎，阳关三叠之名便由此得来。他们还在王维原诗基础上增补长短句歌词，搭配每一段旋律层层铺展新序，让离愁别绪愈发富有层次。

古时阳关之外大漠茫茫，一别往往多年难以相逢。如今千百年光阴流转，阳关三叠早已不再只是一首送别曲，它承载着中国人最纯粹的知己情。相逢可贵，离别不负，纵使山海相隔，真挚情谊永远绵长如初。

0: 岁月随身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刚刚正好的音乐专栏带来一曲阳关，诉说跨越山海的知己情。阳关是唐代诗人王维笔下劝君更尽一杯酒，惜出阳关无故人的关爱。后来这首诗被谱成琴曲《阳关三叠》，一唱三叹，传唱千年。从古驿道上的惜别到山野间的盛情留客，同样是中国人写进旋律里的真挚情意，一颂一流各有温度。接下来请跟随八音和鸣专栏欣赏刘德海改编的《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
1: 刘德海是中国当代琵琶艺术的里程碑式人物，早年师从浦东派林石成，后期融合崇明派、汪派等技法，形成兼收并蓄的演奏风格。他不仅改编了《十面埋伏》《霸王卸甲》等经典，更开创了《人生篇》《田园篇》等原创系列，推动琵琶从传统曲目走向现代舞台。刘德海认为，面对不同的舞台、不同的观众，琵琶需要具有更为丰富的表现力和更美的音色，才能拥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由此，刘德海将一些大众熟悉的声乐作品改编成了琵琶曲。现在我们听到的《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就是其中之一。琵琶的演绎让原本就触动人心的旋律更添了几分灵动，也让这份跨越山海的深情与暖意在旋律中绵延流淌。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我们来听《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的原声音乐。作曲家呢和这个第一部是同样的两位，戈迪哈布和这个蒙科卓兰。戈迪哈布曾为《星球大战》《原力觉醒》《星际迷航》《战地风云》等啊游戏和电影创作音乐，采用呢他善于采用宏大的这种交响手法。那么在这部电影里又融合了中国古代乐器与现代交响乐，营造出3000年中国上古世界的这种神秘氛围，做得还是非常到位的。那么蒙科卓兰呢，他是负责影片的剧情内的创作啊，配乐创作，运用中国古代乐器和现代交响乐结合，来营造影视的这种环境氛围。好，我们先来听二的主题曲《游女》。

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封神二》的原声音乐。那么《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啊，它的音乐创作延续了第一部的史诗风格，同时融入了新主题与传统文化元素，形成了这个兼具恢宏叙事和人文深度的听觉体验。核心理念啊，创作团队的核心理念依旧是国际化的团队协作，蒙克卓莱、高迪哈布啊来共同操刀，融合了西方交响乐技法与中国古代乐器特色。那么创作的过程中，赴河南、陕西等地啊采风，复原了商周时期，只能说我们谦虚的说和客观的说，应该是尽力尽量复原了商周时期乐器编钟啊等等，来复原它的这种演奏，同时邀请了河南博物院的这个古乐团参与了录制。那么在这个《封神二》中啊，它的这个主题架构延续了第一部英雄和回归的主题，新增了家园与守护的主题。那么通过20多个子主题串联全片。英雄主题呢，主要采用了民族六声语调式，管弦乐烘托悲壮感。那么情感主题呢，融合了多利亚调式和五声音阶，展现东方的浪漫。那么语调式，简单一点说啊，其实非常不准确，但是对于不懂音乐的人啊，相对好理解。宫商角徵羽，你就想着它是拉西哆来咪发嗦拉，但它是六声啊，它里头要去掉一些偏音。那么五声是拉哆来咪嗦拉，那么六声有可能是拉西哆来咪嗦拉，有的时候一些民族调式还会出现拉哆来咪发嗦拉作为一种临时偏音，这都有可能。那么简单一点理解呢，它就是相当于有点像西洋的小调式。情感主题融合了多利亚调式，多利亚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大调式哆来咪发嗦拉西哆，那多利亚就是你就这么想，来咪发嗦拉西哆来，这个来是成为主音，来咪发咪来嗦拉西哆西拉嗦拉发嗦咪来哆咪来，落在这儿，这就是类似于多利亚调式的一种旋律进行。

现在来的女怀，这就是化用了《诗经》的招男的词句啊。有西岐将士在剧情中啊假扮这个船夫演唱，我们来听一下。

下面是由这个蒙克朱兰作曲的鸣旗，这是一个篝火场景群像歌舞，歌词凤鸣岐山源自诗经大雅。啊，什么叫大雅，什么叫小雅呢？诗经里有风雅颂，风是国风啊，来自于民间的音乐，大雅是贵族宫廷上这种带有仪式的这种音乐。那么小雅是什么呢？是从民间中来，但已经把它给提升了，成为了这个贵族宫廷中的这种音乐，这就是小雅啊。那么颂是仪式音乐啊，风雅颂。那么雅分大雅小雅，现在我们听的鸣旗的这个凤鸣岐山这个歌词啊，就源自于诗经大雅。舞蹈动作模拟割麦等农事，陶土乐器来强化土地意象，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木卡姆是流传于中国新疆地区各类传统音乐的统称，是集歌舞乐于一体的大型综合艺术。在现代维吾尔语中，木卡姆就是古典音乐的意思。相传在维吾尔族祖先从事渔猎畜牧生活时期，就产生了在旷野山间草地即兴抒发感情的歌曲，这种歌曲叫做博雅晚，意思是旷野之歌。后来这些歌曲不断融合演变，发展成了音乐组曲木卡姆。公元五世纪，木卡姆在新疆各地基本成型，并因区域不同而呈现出明显的风格差异，大致可以分为十二木卡姆、刀郎木卡姆、吐鲁番木卡姆、哈密木卡姆四种类型。这其中十二木卡姆形式最完备，编排最系统化，流传范围也最广。十二木卡姆就是十二套古典音乐大曲，每一套乐曲下又可以细致地划分出四个主旋律和若干变奏曲，不同的旋律会呈现出苍劲深沉、雄浑流畅和欢乐蓬勃的不同气氛。而为木卡姆伴奏的乐器有萨塔尔、坦布尔、热普瓦、都塔尔等等，都十分具有新疆特色。十二木卡姆体裁庞大，共有170多首歌曲和70多首器乐曲，4500行诗，全部演唱完毕至少需要25个小时。十二木卡姆的成熟与完备与一位伟大的女性，明代著名音乐家诗人阿曼尼沙汗密不可分。1547年，酷爱音乐和诗歌的阿曼尼沙汗成为新疆叶尔羌汗国的王后，她召集大量乐师和木卡姆演唱者，大规模整理木卡姆，使之系统化和规范化。阿曼尼沙汗与乐师一同改掉了原木卡姆歌词中晦涩难懂的词汇，同时还创作了新的木卡姆类型，结构完整、体系严密、朗朗上口、易于理解的全新木卡姆由此形成。19世纪，这套木卡姆被逐步精缩为12部套曲，浓缩后的木卡姆被定名为十二木卡姆。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做出的重大贡献，它运用音乐、文学、舞蹈、戏剧等各种语言和艺术形式，表现了维吾尔族人民绚丽的生活和高尚的情操，反映了他们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理想追求、喜怒哀乐与精神世界。它集传统音乐、器乐演奏、文学艺术、戏剧舞蹈于一身，具有抒情性和叙事性相结合的特点。这种音乐形式在世界各民族的艺术史上独树一帜，堪称一绝。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郑日，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刚刚我们聆听了新疆维吾尔族民歌《送我一朵玫瑰花》的交响改编版，作品旋律层层递进，像牧人从怀里缓缓捧出一枝玫瑰，纯器乐的肢体铺展出原声民歌的醇厚质感。同样是以玫瑰为意象的新疆民歌，还有另外一首经典的哈萨克族作品，那稍后民歌也时尚专栏将带来塔斯肯与蔡琴的可爱的一朵玫瑰花。两代歌者，两种声线，为这首草原恋歌晕染出跨越时光的情味层次。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你好，我是颜蓉。耳边您听到的是由哈萨克族歌手塔斯肯演唱的《可爱的一朵玫瑰花》。

这是一首哈萨克族传统民歌，我们如今熟知的版本由西部歌王王洛宾于上世纪30年代改编并填词创作，保留了原曲的旋律框架，并融入哈萨克族五声音阶元素，节奏舒缓悠扬，带有草原民歌特有的自由性和抒情性。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又名都达尔和玛利亚， 歌词以爱情故事为主题，讲述了青年都达尔与玛利亚的相遇与相约。这首歌常见于男声独唱，以第一人称视角唱出对恋人的欣赏与思念，而歌手蔡琴的翻唱版本则选择以第三人称视角完成。钢琴的清澈声响带来回忆青春的治愈与释然， 间奏部分别具匠心地编入了莫扎特C大调长笛与竖琴协奏曲， 作品编号 K299第三乐章的标志性乐段。 古典与民族的别样融合带来全新听感，不论时光如何荏苒，美好的回忆依然婉转如云霞。

0: 身随心动，
1: 心随悦动。
0: Come on， 有音乐，
1: 有活力，
0: 有健康。
1: 接下来跟随经典音乐广播，
0: 让我们听音乐动起来。
2: 久坐后大腿像灌了铅，靠墙静蹲30秒，激活下肢吧。腰背贴墙，膝盖不超脚尖，大腿与地面平行，起身时再慢慢拉伸，配上动感音乐，甩掉僵硬，原地满血复活。欢迎你锁定经典音乐广播，一起听音乐动起来。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舞台
1: Positions everyone，
0: 灯光音乐声场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梦剧院。本时段将为您带来总台音乐频道品味古典栏目的广播版。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锁定总台音乐频道每周一周三20:40播出的品味古典栏目。这些电影里的配乐你听过吗？星球大战里的尤达主题曲，哈利波特里的海德威主题曲，夺宝奇兵里的骑士进行曲等等，这些电影音乐全都出自于他，电影配乐大师约翰·威廉姆斯。每一部由他谱写的乐章都是一场灵魂的震撼。约翰·威廉姆斯曾经说，这一生有音乐陪伴就足够了，但用来创作音乐却永远都不足够。那今天节目中带我们一起分享约翰·威廉姆斯电影配乐的嘉宾是来自上海大学音乐学院的王勇和来自上海大学电影学院的何其威。
3: 打开故事的琴盒，听见古典的心跳，欢迎来到品味古典。我是王勇。
4: 我是何其威，大家好。
3: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场音乐会，约翰·威廉姆斯的柏林音乐会。那么讲到品味古典，大家总觉得古典应该是巴赫、贝多芬、布拉姆斯等等这些作曲家的事儿，所以相对而言，

0: 家，所以其实他从作曲家的角度可以说他是用音符拍电影，他是有导演思维的作曲家。虽然只有音乐会，但是我们听到音乐的时候，我们的眼前就浮现了那一幕幕经典的电影场景。
1: 作为电影音乐的研究者而言，他看到的是威廉姆斯在电影音乐当中的重要性，但是对于古典的爱乐者而言，他们关注的点是说，这场音乐会是柏林爱乐演奏的，柏林爱乐居然去演电影音乐了，这是多么新奇的事儿！这也是我们整个电影音乐跟古典音乐的融合。所以这场音乐会到底给我们带来一种什么样的，让电影迷跟我们的古典音乐迷都能够认同的点？确实，从曲目就可以看到，第一首曲目演的是奥林匹克的号角。
0: 是的，
1: 这个作品在电影史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0: 其实关于这个曲子呢，是有这么一个小说法的。因为当时这是一个首先为运动场景去谱写的一个音乐，那么其实一开始威廉姆斯对于这一段音乐他如何去写是没有头绪的。他一开始从作曲家角度，他可能就是在琴键上摸几个音乐动机，但是他并没有很完整的一个构思，直到他站到运动场上的那一刻，他看到了蓝天下面的跑道，他就感受到一种非常神圣的一种力量在这个感召着自己。于是他回去以后，他非常的激动，他就写下了我们现在所听到那段旋律。但是在这首曲子的排练过程当中，完全就是按照军乐团的排练方式，我就要你们整齐划一，叫你们非常充满力量。当时威廉姆斯据他所说，他排练的时候他只想一件事情，他希望这个音乐可以托起明天的太阳。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我们在听的时候能感觉到很强的力量感，那么听到这个小故事的时候，我们也感觉确实达到了这样的效果。
1: 所以这场音乐会威廉姆斯并没有请任何一位其他的指挥家来执棒，他觉得我的音乐我做主，我要把我自己的这种感受传递给大家。而对于乐队而言，当他们聆听的不是一个指挥的号令，而是一位作曲家对于自己作品诠释的时候，这种合作态度也会变得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先从这首奥林匹克的号角开始我们今天的分享之旅吧。

听众朋友，您耳边听到的奥林匹克号角与主题曲出自约翰威廉姆斯柏林音乐会。本场音乐会由电影配乐大师约翰威廉姆斯亲自登台指挥，与百年名团柏林爱乐乐团联袂呈现。音乐会以气势恢宏的奥林匹克号角与主题曲强势开场，瞬间点燃全场气氛。接着海德威主题曲的神秘空灵，侏罗纪公园主题曲的磅礴壮阔接连奏响，带领大家在光影交织的梦幻世界中穿梭。这场音乐会不仅是视听艺术的完美融合，更是电影配乐与古典演奏的巅峰碰撞。

0: 熟悉的旋律，但是或许对于古典乐迷而言，未必是最为熟悉的作曲家的名字。而威廉姆斯在他90多岁的人生当中，拿过的奖项更加是数不胜数。对他而言，有很多可能你很熟悉的电影，比如《哈利波特》。
1: 我们在影院听到约翰·威廉姆斯给《哈利波特》去进行的一段又一段经典的配乐的时候，我们能感觉到小说里面的情节被他用音符写活了。对于一提起我们对于魔法世界，首当其冲的就是海德威的旋律，用钢片琴叮叮咚咚弹出来那几个音乐动机，让我们感觉我们已经进入了霍格沃兹的世界。
0: 我们看到了电影片段，其实当某一个音乐响起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兴奋，你就会开始联想，所以这个可能也就是用音乐去塑造人物形象，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1: 我身边我的朋友就跟我说，说我听到这个配乐，我感觉到我以前好像在哪里听到过这段音乐，感受到这个魔法的感觉。我说你到底在哪里？你仔细想一想。他说啊，原来是在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段配乐就和海德威的旋律那种灵动感非常的相似，
0: 我们就想到有一位歌剧作曲家大家非常熟悉的瓦格纳。瓦格纳先生对他而言，在他的乐剧当中，他就有所谓的主导动机，而且他给每一个不同的歌剧人物都有这个人物独特的一段旋律片段。我觉得在这点上威廉姆斯可能做得很像，而且加上了我们这些在影片当中的人物的这样的一个视觉的提示，确实他之间的接触可能会变得更微妙微小一些。
1: 其实我们提到哈利波特，如果说你让哈利波特迷去排序，比方说你心中第一第二或者一定并列第一非常喜欢的作品有哪些，除了海德威的旋律，那就是哈利波特的主旋律。因为我们看过原著的这个书粉或者说喜欢这部电影的观众们可能知道，它是关于一个被选中的男孩，那么他们进入霍格沃兹以后，他们会分成不同的学院，就像我们的大学一样，他会有不同的学院。那么哈利波特所代表的进入的格兰芬多学院，代表的是勇敢，永不言弃，他的学院的 logo 是狮子。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哈利波特旋律里面，那种雄狮一样的这种勇敢的气息，以及这种明朗的这种大调，以非常长的这个乐句，可以让我们感觉到哈利波特他是勇气的化身。
0: 所以从一个哈利波特迷而言，怎么地这事儿都是吸引我的，但是作为一个音乐作品，它是不是真正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成功，这就要看哈迷去听跟非哈迷去听是不是都能够打动人。哈迷我觉得喜欢是肯定的，但能不能挑战我们的普通非哈迷的古典观众对于约翰·威廉姆斯的作曲的成功度，接下来我们一起检验一下。

当海德威主题曲的旋律响起，魔法世界的大门也随之开启。这是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的标志性旋律，乐曲以灵动的钢片琴音符开场，伴随着悠扬的弦乐缓缓铺陈，神秘而梦幻的氛围瞬间将听众带入魔法世界。随后管乐加入，旋律逐渐激昂，仿佛展现着霍格沃兹的壮丽与魔法世界的奇幻。自2001年电影《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上映以来，这首海德威主题曲便成为魔法传奇的象征。每当旋律响起，那些关于勇气、友谊与魔法的记忆便随之苏醒，跨越时空，陪伴着一代又一代影迷开启魔幻冒险之旅。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郎朗，欢迎继续收听。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收听梦剧院。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您耳边听到的《哈利的奇妙世界》选自电影《哈利波特与魔法石》。这首乐曲以丰富多变的旋律和饱满的情感，勾勒出魔法世界的斑斓图景。轻快跳跃的音符如同小精灵的欢闹嬉戏，灵动俏皮。随后节奏逐渐沉稳，恢宏大气的管弦乐交织，恰似霍格沃兹城堡巍峨耸立的模样。乐曲时而婉转低回，展现魔法森林的神秘深邃，时而激昂澎湃，烘托出魁地奇比赛的热血沸腾。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观众通往魔法世界的大门，让人们沉浸在哈利的奇妙世界中。

0: 听完《哈利波特》，接下去又是一部非常魔幻的电影的配乐《侏罗纪》。《侏罗纪公园》，我想很多人第一眼被征服，是因为它的特技，就完全没有想到怎么可以有这样的呈现。所以从我们电影配乐这个角度来讲，这部电影配乐又意味着是一个什么样水准的这样的一个定位。
1: 您刚才说的特别的恰当，因为当时这个作品属于一个现象级的爆炸级的作品，大家没见过电影里面有活的恐龙，所以对于制作组来说，他可能首当其冲就是视觉上面我让大家震撼到。那么其实在音乐上，威廉姆斯也力求做到这一点。在这个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定义，当然这个定义不一定是权威的，在我们影迷看来，他的定义是侏罗纪公园的一个音乐造景师。那么他在侏罗纪公园里面用到了大量的铜管乐组，那么这个其实是他当时写这段音乐的时候跟音效组是沟通过的。因为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比较难的一点就是没有人见过活的恐龙，没有人知道活的恐龙它应该怎么叫，所以在威廉姆斯在写音乐之前，其实他就和音效组去沟通了，因为音效组的对于恐龙的音效已经出来了。那么当时音效组就告诉他说，我们是怎么去合成恐龙的这个叫声的。这个恐龙首先它的肚子很大，然后呢它的叫声又很有攻击性，所以说它兼具了攻击性的尖刺感，然后还有说它的一个体重的重量感，所以他们融入了海豚那种尖尖的高频的声音，还有一些这个比方说猪的、大象的、狮子的这种有厚重感的可以感受到体积的这种声音，所以放进去。那么在听完音效组的声音设计理念以后，威廉姆斯就说，好，那我也试试看。于是他就把小号用来模拟这个恐龙嘴尖的那种嘶叫的那种感觉，同样用长号、圆号还有其他垫在下面的弦乐，更多的去体现这个恐龙的重量感，还有一些打击乐里面的底鼓垫在下面，可以说去模仿恐龙踩在草地上面的那个重量。所以对于整个这个配乐来说，看的时候好像不显山不漏水，没有感，几乎没有感觉到它的存在感，但是你醒过味儿来以后，你发现处处都是细节。
0: 这个作品也是威廉姆斯自己最喜欢的作品，有没有之一我不敢说。为什么？因为十多年前我去威廉姆斯的工作室跟他聊一些未来合作的一些事情，他的工作室里就放着很多恐龙的模型。他写过几百部的影片，拿过那么多的奖，为什么在这个里边唯独要放上侏罗纪这些恐龙的这些玩偶？我是弱弱地问过他，哦，他说 too hard， 这是一个特别特别难的、特别特别艰巨的任务。所以对他而言，正如我们刚刚提到恐龙是怎么叫的，因为这是一个大家毫无认知的事儿。当他自己完成了这部作品之后，我想我到他的工作室去大概差不多是在2013年，从1993年到2013年，时间过去了20年，他居然还把这些恐龙的形象留在他的办公室，在他的整个工作室的周围布置了大概不下有7-8只这样的恐龙形象。所以我想肯定对他而言，这件事儿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那么好吧，威廉姆斯花大力气完成的这段配乐，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听众朋友，您正在听到的音乐《侏罗纪公园》主题曲，选自电影《侏罗纪公园》。乐曲以舒缓悠远的单簧管旋律开场，仿佛拨开了时间的迷雾，将观众带回到10000年前的史前世界。随着弦乐的加入，旋律逐渐舒展宏大，如同广袤无垠的原始丛林在眼前铺展开来。当铜管乐器的声音响起，节奏变得庄严而震撼，恰似恐龙庞大身躯踏地时的磅礴气势，又似生命在远古时代的蓬勃律动。这首《侏罗纪公园》主题曲不仅是电影的灵魂之声，更用音符构建起了一个神秘壮观的恐龙王国，让人们在旋律中感受生命的伟大与自然的神奇。

点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

0: 点音乐广播梦剧院。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继续今天的梦剧院节目。这小时为大家带来的是总台音乐频道品味古典栏目的广播版。本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电影配乐大师约翰·威廉姆斯的柏林音乐会。

听众朋友，正在带给大家的骑士进行曲选自冒险电影《夺宝奇兵一》，乐曲以铿锵有力的鼓点开场，将热血氛围点燃，仿佛骑士们正身披铠甲，整装待发。激昂的铜管乐器奏出威严庄重的旋律，如同骑士们坚毅的步伐。弦乐加入后，旋律变得更加宏大饱满，展现出骑士奔赴战场时的无畏气势与坚定的信念。这首骑士进行曲节奏鲜明，强弱交替的韵律既彰显出英雄气概，又传递出守护正义、荣耀出征的冒险精神，让听众仿佛置身于骑士纵横驰骋的壮丽场景之中。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岁月最深情。
8: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晶晶。今天这个时段为您带来总台音乐频道品味古典栏目的广播版，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锁定总台音乐频道每周一周三20:40播出的品味古典栏目。继续和大家分享电影配乐大师约翰威廉姆斯柏林音乐会。今天带大家赏析这场音乐会的嘉宾是来自上海大学音乐学院的王勇和来自上海大学电影学院的何其威。
9: 在威廉姆斯的这个作品当中，可能很多人要提他的代表作，纠结来纠结去还认为星球大战可以堪称第一代表作。为什么星球大战是第一呢？因为它的集数最多。现在你拍了几部了？
10: 加上前传外传一共大小九部。
9: 所以在九部音乐当中它有很多的关联性，但是呢又让你觉得这又是九个完全不同的作品。
10: 是的，
9: 这个太难了。威廉姆斯其实可能合作最多的两位伙伴斯皮尔伯格跟卢卡斯，但是可能很多乐迷会问，那跟我们音乐有什么关系？这个关系大家可以看到，南加大电影学院那是世界第一的所谓电影高校，在它的隔壁就是南加大的音乐学院。

0: 两个是挨在一道的。那南加拿大的电影学院有斯皮尔伯格啊、卢卡斯等等等等。那南加拿大的音乐学院有谁？小提琴家 Heifetz， 钢琴家 Rubinstein， 大提琴家 Piotr Grofsky 等等这一批，而且他们确实几乎是同时期在那儿任教，所以这两个学院的之间的关系也很近，音乐学院加上电影学院。那么威廉姆斯在为电影学院做了很多的人才培养的工作之外，他对于音乐学院确实也是关爱有加，因为当时在洛杉矶有一支美国青年交响乐团，创立者是祖宾·梅塔的爸爸，那么底下呢这一批南加大的音乐学院的老师们纷纷在这儿任教，纷纷在这儿推动，而威廉姆斯确实也为了这一支乐团改编了不少他的作品，而且他的作品要给其他乐团演，有授权，要有版权等等等等，其实很复杂，但是唯独这个他觉得像自己孩子一样的乐团你们随便演，我的这个作品你们拿去，为什么？我为了培养年轻的音乐人才。所以你从这点上来看，他就不仅仅只是一个作曲家，他也是一个音乐教育家。
1: 听您刚才一席话，有一种感觉，就好像约翰威廉姆斯之于这些青年才俊来说，就很像星战里面的尤达对于卢克一样，他就像一个遇到自己的人生导师，遇到了世界谜题，最终有一个给你解答的长者，就像他在尤达的主题里面一样，用了他当时是这样描述的，说我用木管是为了彰显他的智慧，我希望尤达是智慧的，是宽容的，是包容的，是引领的。他在音乐里面去刻画了一个自己的形象，原来那个智慧的绿色小老头就是威廉姆斯本人。
0: 所以我想每一位艺术家最终都会把他自身放到他创作的作品当中去。那么当然对我们这些观众而言，听众而言，我们听着他们的音乐，有的时候想的是自己的故事，因为他们伴随我们的成长。所以接下去让我们一起再次聆听星球大战的配乐吧。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带给大家的尤达主题曲选自电影《星球大战：帝国反击战》，是电影《星球大战》系列中刻画绝地大师尤达形象的经典旋律。约翰·威廉姆斯为尤达创作的这首主题音乐以大提琴的悠扬旋律开篇，如老者低语般展现其历经千年岁月沉淀的从容与睿智，而后空灵的木管乐器引入，带有跳跃感的副旋律暗藏俏皮，呼应尤达绿皮肤长耳朵的精灵形象。整首曲子用音符勾勒出尤达的智慧、慈悲与强大。每当旋律响起，这位矮小却伟大的绝地大师形象便跃然眼前。这也是电影《星球大战》系列用音乐塑造角色灵魂的典范。

0: 聆听了这么多段《星球大战》的配乐，确实有一段咱们还没有播给大家听。
1: 帝国，
0: 为什么这段你们会觉得在电影史上它的位置也这么重要？
2: 因为是这样的，对于约翰·威廉姆斯，他总是有一颗童心，他在去写所谓的反派的时候，他永远抱着一颗友善的心去看待。众所周知，这个《帝国进行曲》所代表的黑暗势力，它是一群冷血的、整齐划一的、拥有绝对力量的所谓的一个暴力机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使用铜管乐器，但是它使用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咚咚咚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旋律，让我们觉得他们虽然整齐划一，但是他们所有的这个装束，铁甲武士，他们一个军队走过来的时候，他们的头盔圆圆的，让你们觉得，哎，虽然他很危险，但是他莫名有一些可爱。所以《帝国进行曲》，首先它的旋律毋庸置疑非常的有记忆点，其次是没有想到它在当今当下的所谓的快节奏的短视频时代，它也依然流行着，很多网友把它二创成不同配器的搞笑的版本，把它配在自己记录日常生活的视频当中，它从一个严肃的变成了相对娱乐的，它的颜色大家理解他的，去看他的视角变得多元化了，那么在无形当中，这个音乐的寿命也被无限延长了。
0: 所以一个好的音乐，它的张力可能超出你的想象。
2: 是的，
0: 当年我想威廉姆斯也不会想到这个作品居然会在今天短视频盛行的这个时候变成了这么多配乐。但是从古典乐迷角度上来讲，有一个问题大家一直在问，说为什么这段音乐当年的灌录的团队是伦敦交响乐团，而不是其他的团，为什么不是柏林爱乐，为什么不是维也纳爱乐，甚至为什么不是同城的洛杉矶爱乐？这个当中确实有一些渊源的关系。第一，当年在完成了这部作品的创作之后，威廉姆斯确认说铜管占主角，所以这支乐团的铜管声部一定要好。当年他的知名度还没有那么高，再说好莱坞和古典乐之间还是有距离，终于他找到了指挥大师普雷文。普雷文是一个很开放的指挥家，尤其对于古典音乐的普及，他是充满了各种热情。他想能够让我的伦敦交响在一个好莱坞影片当中有这样的配乐的灌录，万一火了呢，是不是也可以增加很多大家对于古典音乐的爱好？所以他就欣然同意为他们牵线搭桥。当这个作品灌录完成之后，威廉姆斯也很奇怪，为什么那么多古典的高雅团不肯，但唯独这家肯？因为伦敦交响跟电影之间的关联非常的近，那要推到上个世纪20年代，当时还是默片的时代。因为有一段时间他们把伦敦的歌剧院，也就是当时伦敦交响的演出主场，改成了一个电影院，在那可以放电影，而默片时代的很多电影配乐是随着电影的拷贝发一份总谱，乐队现场来为他伴奏，所以听上去这个级别很高，在当年确实是种无奈。而当时的伦敦交响从24年开始就在干这个活，所以他们觉得为电影演奏这件事儿不丢人啊，这件事儿就是我们的传统啊。所以当威廉姆斯最终把这个活给了伦敦交响之后，他们非常的配合，最终灌录出来了这么一个传世之作。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节目的最后，就应该把这个经典当中的经典呈现给大家。

您好，我是郑日，现在是上午十点，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成为这缕阳光里最懂您的伙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弦乐四重奏是由四把弦乐器组合而成的室内乐形式，标准配置是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和一把大提琴。弦乐四重奏是古典音乐中最具代表性的室内乐形式，自海顿确立其范式后，就成为了最主流、最受欢迎的室内乐类型之一。

作曲家德沃夏克的 C 大调第十一号弦乐四重奏，创作于1881年秋天，是德沃夏克一部极具分量的室内乐作品，也是他四重奏创作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作品保留了德沃夏克标志性的流畅旋律、灵动节奏与和声色彩。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第三乐章《谐谑曲》，洋溢着鲜明的波西米亚民间舞蹈节奏与活泼顽皮的乡土气息，是德沃夏克将本土民间音乐元素融入创作的典型段落。

0: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1: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0: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1: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0: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我是主持人晶晶。歌剧《霍夫曼的故事》是作曲家奥芬巴赫晚年倾力创作的《天鹅之歌》。1881年2月，在奥芬巴赫去世4个月后，歌剧《霍夫曼的故事》在巴黎喜歌剧院首演，引得全城瞩目。那一年，《霍夫曼的故事》仅在巴黎就重演了100场，而在之后的6年里，他更是上演了400多场，并且成为全世界最受欢迎的歌剧作品之一。剧中的著名唱段《船歌》也叫做《迷人之夜》《爱情之夜》。《船歌》的旋律模仿了威尼斯河面上贡多拉船的节奏，优美抒情，是奥芬巴赫流传最广的作品之一，常常作为独唱或者二重唱曲目在音乐会上单独演出。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代表永恒爱情的经典旋律《船歌》。

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

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正在听亨德尔的现在是水上音乐的第二部 D major D 大调作品349，先来听 Overture 序曲。

现在来到第三乐章，萨拉班德，萨拉班德舞曲。萨拉班德舞曲呢，是巴洛克组曲中不可缺少的四个核心舞曲之一啊。阿拉曼德、库朗特、萨拉班德、基格，这在巴赫的法国组曲里哈，是这个必须的。那么通常位于第三乐章，是全套组曲的情感中心和速度的转折点。我们在亨德尔的这水上音乐也是放在了第三乐章啊，它是一个三拍子。情感气质通常的是这种深沉、内省、高贵，并带有有时候啊带有这种忧郁和悲怆的感觉。它并不是用于舞蹈的，而是一种高度风格化的用于表达深刻情感的音乐形式。

好，下面来到第四乐章 Legato 舞曲啊，这是一个里格东舞曲，十七世纪晚期源于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啊，或这个 Languedoc 地区，最初是一种欢快的民间的队伍啊，双人舞。它是这个巴洛克组曲中常见的插曲性舞曲，和加沃特舞曲的风格类似啊，但通常比加沃特更简单有力，民间的气息更浓。我们来欣赏。

下面来到 Lentiment， 这是第五乐章啊。 Lentiment 是一个速度术语啊，介于这个 Lento 和 Largo 之间，在这个慢板和广板，比广板慢一点，比慢板快一点，有点侧重于徐缓的啊，不庄重徐缓的，不用那么的沉重，但也不能欢快的啊，不能过分欢快的这种感觉。但是注意，在巴洛克舞蹈的组曲中啊，有时候慢速的乐章，比如说萨拉班德，有时会标记为 Lentiment， 以强调其庄重沉思的性格。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人们说音乐是舞蹈的灵魂，对于一部舞剧来说，音乐更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音乐不但担任舞蹈的器乐伴奏，舞剧音乐本身也具有揭示剧情和刻画角色内心情感的作用，是具有较强独立性的。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出自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舞剧《天路》当中的精彩音乐。舞剧《天路》以青藏铁路为背景，讲述了千里青藏一根轨，三代建设者不忘初心，坚守筑路的动人故事，再现了雪域高原上执着坚守的筑路岁月，追忆了筑路铁道兵与藏族同胞之间的雨水深情。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舞剧《天路》中的一段喜气祥和、热烈奔放的群舞段落，春种的音乐片段。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首有趣的交响曲《玩具交响曲》。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否好听从来都没有统一的标准或固定的要求，正因为没有限制，才诞生了各种风格的音乐作品，才有了无限的创作空间。不同曲风不同主题的音乐带给人的感受也不同，或者是忧伤，或者是快乐。耳边的这首玩具交响曲有没有让您感受到快乐的童年时光呢？这首玩具交响曲从创作之初就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并流传至今，而它的创作者是谁却一直是个谜。乐曲于1820年出版，当时乐谱所标示的作者是海顿，因而这首曲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被误认为是交响乐之父海约瑟夫·顿的曲子。与之相匹配的还有创作背景，据说是在一年的新年，海顿为在艾斯特哈奇的乐师们编写了这首乐曲，作为节日派对的背景音乐。这首玩具交响曲在音乐风格上确实和海顿的作品十分相似，难怪那时候人们会因为乐谱上的署名就坚定地认为这是海顿爸爸的作品。

后来学者们反复翻查当时的文献及海顿自己的记录，却没有找到任何海顿和这首曲子有关联的资料。经过各种音乐研究者的考证后，证实这首曲子的作者其实是莫扎特的父亲利奥波德·莫扎特。在当时的古典音乐界有一个不好的风气，就是一些作曲家为了让自己的曲子被人熟知，有时会假冒知名音乐家之名来出版自己的作品。我们现在无法猜测莫扎特的父亲是在什么情况下把这首曲子挂上了海顿的名字，但是这首《玩具交响曲》的确很出色。从音乐中，我们仿佛可以想象，小莫扎特就是因为父亲的这首交响曲才爱上了音乐，继而成为了音乐神童。如果不是因为有两个可爱的孩子在身边，莫扎特的爸爸怎么会把儿童的心思揣摩得如此透彻呢？这首因好玩而出名的玩具交响曲分为三个乐章，第一乐章进行曲，第二乐章小步舞曲，第三乐章小快板。作品结构简单，是一首听完就能让人感到快乐的乐曲。音乐里出现了杜鹃笛模仿杜鹃的叫声，还用上了花楞棒、儿童鼓、摇铃等可爱的玩具做乐器。这些儿童玩具的运用，把音阶这样的专业表现抛在一边，却意外地制造出十分悦耳的效果。仔细听听，您还听出了哪些玩具元素呢？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留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收听梦剧院，我是主持人晶晶。您正在听到的是琵琶与弦乐队协奏曲。琵琶演奏家吴蛮一直致力于开发琵琶的现代性，在世界音乐文化交流中，他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琵琶这件寄托着中国文人性格的传统乐器。作曲家卢哈里森创作的《琵琶与弦乐队协奏曲》是为琵琶演奏家吴蛮量身打造的，也是哈里森创作生涯中的最后一部大型作品。作曲家哈里森基于对东方音乐的兴趣和研究，试图通过琵琶这件东方乐器与管弦乐队的对比和对话，来展现琵琶的古典之美。在《琵琶与弦乐队协奏曲》这部作品中，哈里森为琵琶写作的旋律很多都是单音，且全程没有标注琵琶的演奏指法与力度，将部分创作权交给演奏家，让吴蛮完成二次创作。这部作品所有琵琶指法都是演奏家吴蛮自己设计的。单音线条看似简单，但是怎么让单音弹出来有意思，这是特别大的考验。我们继续在吴蛮担任琵琶主奏的《琵琶与弦乐队协奏曲》中，一起来感受东西方音乐的融合之美。

0: 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午餐时间就要到了，不妨稍作休憩，享受片刻悠闲。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宋朝是一个文化艺术极为繁盛的朝代，除了诗心词魂，宋人还善于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提炼出高雅的情趣。自得琴社的《琴为何物·宋·水云归》系列音乐会展现的就是宋代的诗意生活。音乐会的名称《水云归》取自宋代琴家郭勉的经典作品《潇湘水云》，以水、云两大人文意象为核心，诠释虚灵高远的艺术精神，寓意人曲相传，文脉不断。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音乐会的演出曲目《醉醉鱼》唱唱晚，选自《琴为何物·宋·水云归》朝代系列音乐会原声带，由看见音乐发行。

四德琴社演绎的《醉醉鱼》唱唱晚由唐斌改编创作，这首作品采用中国十大古琴名曲之一的《醉鱼唱晚》作为素材，同时融入法国作曲家萨蒂《吉姆诺佩蒂舞曲》的元素，是一首创新融合的改编佳作。《醉醉鱼》唱唱晚曲风轻快松弛，清新恬淡，

如果说自得琴社的琴为何物唐孤烟直系列音乐会表现了大唐磅礴包容的气韵，重塑时间与地域的音乐边界，那么宋水云归系列音乐会则将情感内化，将目光关注普通人。自得琴社精准把握宋代音乐的精神内核，区别于唐乐的张扬壮阔，以清静淡雅的演绎方式还原宋代雅乐的独特气韵。现在我们听到的《石眠》是《琴为何物》宋水云归系列音乐会的演出曲目，由唐斌担任作曲，田蜜和周楚航担任管弦配器以及编曲，管弦乐部分由布达佩斯交响乐团参与录制。

一枕清风，半窗暖阳，送人风雅尽在闲眠之间。自得琴社的原创曲目《石眠》，创作灵感来自苏轼的杂言古诗《试怨监察》，表现了诗中不用称长主妇文字五千卷，但愿一瓯长吉睡足日高时的闲适心境。 古琴低吟，笛箫清和，乐声循着东坡居士的诗意，带领我们感受宋人看淡浮华、乐享当下的生活哲学，体会穿越千年的松弛与安然。

0: 金石丝竹
1: 刨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自得琴社以古乐为载体，深挖宋代民俗与风物诗词，再现宋代的乡野四季。自得琴社的《琴为何物》《送水云归》系列音乐会就演出了多首取材自宋代田园小诗的原创改编作品。现在我们听到的《葡萄仙子》就是其中之一。

这首《葡萄仙子》是由唐斌谱曲的，是一首充满家情的诗句。唐斌将古诗的鲜活意趣谱写成曲，创作了音乐作品《葡萄仙子》。这首生机盎然的作品，曲风清新灵动，旋律轻盈跳跃，弹拨乐、打击乐与笛箫错落交织，好似柳枝随风摇曳， 小鸟林间啼鸣，西岸葡萄出熟的画面跃然眼前，让我们仿佛看见少女漫步乡间田埂，嬉笑游玩的模样，满是宋代乡村悠然自在的气息。

0: 自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六朝旧事随流水，淡寒烟芳草凝绿。桂枝香，金陵怀古，是南宋文学家王安石的名作，全词情景交融，意境雄浑。自得琴社艺术总监唐斌以王安石这首词作怀古意境为灵感，创作了音乐作品《桂枝香》。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琴为何物》《送水云归》朝代系列音乐会原声带，由田蜜和周楚航担任管弦配器以及编曲，管弦乐部分由布达佩斯交响乐团参与录制。

在自得琴社秦为何物送水云归系列音乐会打造的宋韵长卷中，有范沧浪的云水闲意，有满江红的豪情壮志，也有桂枝香的望远怀古，曲风清寂悠远的桂枝香以古筝铺展江水的清澈，以笛箫载着晚秋的沉诉，以二胡表达情绪的自省。 乐音起落间，六朝繁华随风而去，留下的是悠长的余韵。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青苔也叫苔衣，偏好生长在山石背阴面、池边水岸、林间湿地等少有阳光直射、少有人踩踏的区域。据说西汉才女班婕妤是第一位借青苔抒发身世悲情的文人，正是因她的自伤赋，青苔正式走入古典诗文，拥有了清冷、孤寂、沧桑的文学内涵。班婕妤失宠后，主动退居长信宫与琴书相伴。在《自伤赋》中，她描述自己的生命如此卑微，就像秋天的小草，更似青苔。华殿晨曦玉阶台，中庭栖息绿草生。这两句的意思是华丽的宫殿里落满了灰尘，玉砌的台阶上布满了青苔，荒芜的庭院里也是杂草丛生。幽寂清冷却默默生长的青苔，几千年来不断地

被写入诗词中，成为中国古典文学重要的意象之一。到唐代刘禹锡写出《苔痕上阶绿》时，青苔的意象已升华为淡泊隐逸之境。苔，青，袁枚。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清朝诗人袁枚写过两首与青苔有关的诗作，一次正值他的老师尹继善七十寿辰，袁枚为恩师贺寿写了一首诗。在这首诗中，他借苔花学牡丹开的意象，表达自己虽归隐乡野，身处低谷，仍会向恩师学习，不黯淡消沉，凭自身力量活出独有的光彩。袁枚在这首诗里写的青苔跳出传统幽怨意象，赋予它自强、自信、平凡、闪光的全新内涵，扭转了青苔千年清冷悲情底色。而在另一首写青苔的诗作中，袁枚笔下的青苔拟人化了。苔，其二，青，袁枚。各有心情在，随渠爱暖凉。青苔问红叶，何物是斜阳。青苔问红叶，何物是斜阳。一问一答的拟人画面灵动温柔。青苔没有自怨自艾，只是单纯向往不曾见过的光景。青苔对阳光有期待，也有向红叶打听阳光的勇气。袁枚两首描写青苔的诗歌互补，完整体现了他的生命观，既要有苔花学牡丹向上生长的底气，也要有各爱暖凉接纳自我的通透。

童谣当街翻，苍苔依砌上。节选自南北朝谢眺直中书省。南北朝诗人谢眺有一天在宫中值班时，晚风拂过，红芍药在阶前随风翻舞，苍翠的青苔顺着石阶层层向上蔓延。于是他在诗作《直中书省》里写下了名联：红药当街翻，苍苔依砌上，衬托出诗人身在朝堂心恋山林的疏离之感。青苔不需要肥沃的土壤，也不用阳光的照耀，只要有雨露的滋养，便能紧紧依附在地上，即便风雨来袭也不为所动。我们的人生其实也如青苔般坚韧，风雨过后依旧固守本心。

时光流转，苔痕如墨，蔓延在古诗词里的青苔，一笔一画都是大自然赋予的诗行。青苔从不畏惧阴暗，就像生命从不甘于平凡，它静默依附，坚韧生长，哪怕风雨来袭，也不曾动摇本心。从班婕妤的孤寂到袁枚的叩问，从王维的林间光影到谢眺的阶前苍苔，他们似乎都在告诉我们，生命之美就藏在这份安静而执着的生长里，无论是否被看见，都是不可替代的存在。愿我们君如青苔，在岁月的石阶上留下从容而温润的印痕。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毕业，是一次告别，也是一次出发。那些写满青春的旋律，会陪你奔赴下一程山海。
1: 3、2、1，
0: 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踏歌而行，愿你守住心中的热忱，在平凡里扎根，在岁月里生长。愿你带着热爱与勇气，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理想之光。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2: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3: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2: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3: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自得琴社深耕宋代音乐文化，依托宋代琴家郭勉、潇湘水云的思想意境，打造琴为何物宋水云归系列音乐会的内核。现在我们听到的《泛沧浪》是紧扣音乐会水云归题眼的作品，改编自郭勉的同名琴曲《泛沧浪》。郭勉的琴曲《泛沧浪》最早收录于明代朱权所编的《神奇秘谱》，表现志在驾扁舟于五湖，气功名如一芥，在风月而拨弄云水，渺世事之若浮鸥的隐逸之志，是宋代文人淡泊美学的代表作品之一。自得琴社艺术总监唐斌将郭勉的《泛沧浪》改编重构，以古琴、笛箫等中国传统乐器搭配西方管弦乐的演奏，以更加丰富的音乐层次放大泛舟江海、释怀尘扰的通透感。紧扣琴为何物宋水云归系列音乐会文脉永续云水归心的创作主旨，展现宋代文人寄情山水、超然物外的人生追求。古琴为舟，箫声作集，云水之间放下心中的沉虑，一起来听宋人藏在弦音里的孤清与旷达。

0: 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3: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自得琴社深耕宋代礼乐文化考据，以仿古器乐复刻宋乐本真质感，深挖宋代音乐遗存。现在我们听到的《杏花天影》就取材于南宋文学家、音乐家姜夔的同名作品，藏着又将愁眼与春风的缱绻情思。

杏花天影是自得琴社琴为何物送水云归系列音乐会的演出曲目，由唐斌改编创作。这首作品以古琴笛箫为主奏乐器，表现宋代音乐清雅空灵清瘦内敛的特质。杏花天影的旋律温婉缱绻，情绪表达克制，将杏花纷飞春风轻拂的江南春色展现在我们眼前。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战国末期，楚国人李斯给秦赵王上书中写道：今弃箕瓮叩否而就正位，退谭征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意思是说，如今陛下抛弃了秦国地道的敲击瓦器的音乐，而取用正位银糜悦耳之音，不要秦筝而要韶虞，这是为什么呢？这段文字是现存文献中对筝最早的记载。白居易写有奔车看牡丹，走马听秦筝的诗句，说明秦筝在唐代十分受百姓的欢迎。1957年，古筝教育家曹正先生提出秦筝归秦的艺术思想，希望振兴秦地筝乐。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秦筝艺术在创作、演出、教学、传播等方面均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1979年，强增抗、周延甲先生创作的《秦桑曲》成为当代秦筝的代表作。这首作品取题于李白的诗歌《春思》：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作品的音乐以陕西地方戏曲碗碗腔的音乐素材创作而成，刻画了古代妇女对远方亲人的深深思念，以及盼望能早日团聚的迫切心情。《秦桑曲》在1989年中央电视台山城杯大赛中荣获创作一等奖，演奏家尹群因演奏这首作品获得古筝组一等奖。从此，《秦桑曲》很快传播开，受到众多古筝演奏家和听众的喜爱。

秦桑曲的影子和慢板用晚晚腔音乐所具有的委婉细腻，表现人心中的哀怨酸楚。快板音乐的发展具有秦腔音乐所特有的豪爽刚直，苦音发的多次运用让浓郁的秦风扑面而来。古筝演奏家尹群是地道的陕西西安人，他对家乡土地上的音乐有着非同寻常的理解与热爱。他说演奏秦桑曲时更会将他对故土的思念表达得情真意切，可以说对每一个音的处理他都是发自内心的。

0: 空气中洋溢着希望的味道，电波里传来熟悉的问候。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中午12点，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午餐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4: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自得琴社亲情演绎的《满江红》，选自《琴为何物》《宋水云归》朝代系列音乐会原声带，由唐斌担任作曲，田蜜和周楚航担任管弦配器以及编曲，管弦乐部分由布达佩斯交响乐团参与录制。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宋代抗金将领岳飞的词作《满江红》是艺术造诣高超的千古绝唱，是铭刻中华民族英勇不屈、奋发图强精神的文化印记。自得琴社《琴为何物》《宋水云归》系列音乐会演出的《满江红》，曲风雄浑大气，铿锵有力，作品以厚重的大鼓开场，抑扬顿挫的古琴带着风雨的萧瑟感，管弦乐演奏的低音铺展山河苍茫的底色，

满江红跌宕起伏的旋律由厚重的合奏层层推进，其间穿插以昆曲念白腔调吟诵的满江红原词，颇具古韵风骨，尤其靖康耻犹未雪一句极具冲击力，尽显不屈的民族气节与家国情怀。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潮汐的吞吐是日月的呼吸，鸟儿的周啾是天地的和鸣，节奏之美表现出自然和人文的交融对话。鼓是一种磨鸣类的打击乐器，节奏非常丰富。瑞明音乐出品的鼓乐专辑《鼓舞心弦》集中展示了鼓这件乐器的表现力。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专辑《鼓舞心弦》收录的作品《黄河赞》，惊天动地的大鼓大镲演奏好似怒潮低吼，小鼓的群奏则表现出河流的湍急迂回。

0: 破经典的刻板印象。太阳下山，民歌可以潮，古典可以燃，合唱可以酷，不定义风格，只传递热爱。经典音乐广播，经典正当时。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我国传统乐器笛和箫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我国历朝历代的文人有很多都对笛箫情有独钟。唐代大诗人李白曾写道：笛奏龙吟水，箫鸣凤下空。由此可见笛箫之深入人心。来听笛箫演奏家陈悦担任笛子主奏的音乐作品《如梦之境》。

0: 朝，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用巴乌这件在我国南方流传颇广的吹管乐器来演奏我国北方的蒙古族音乐，会是什么样的音乐呈现呢？一起来听吹管乐演奏家王铁锤创编并担任巴乌演奏的音乐作品《金色的牧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0: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1: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0: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1: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由音乐人林海担任作曲、编曲以及音乐制作的音乐专辑《琵琶巷》，以江南水乡的风土人情为灵感来源，在保持中国传统音乐特质的基础上，融入现代编曲手法，实现了地域文化与器乐艺术的融合创新。音乐专辑《琵琶巷》由蒋燕担任琵琶演奏，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专辑中收录的音乐作品《暮色》。在这首作品中，弦乐就好像是暮色中一层层的雾霭，琵琶点缀其中，好似一幅朦胧的印象派画作。

作曲家黄春勇创作的《山谷探幽》是一首意境空灵的音乐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笛箫演奏家陈悦用南箫演奏。《山谷探幽》以悠扬的箫声勾勒出山涧幽谷的隐逸之境，陈悦的南箫演奏音色温润如玉，气息绵长，如风拂树梢，引领听者步入一片无人之境。溪水潺潺，雾霭氤氲，草木含香，尽在旋律流转之间。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康定情歌是四川康定地区流传久远的经典民歌，以质朴浪漫的歌词与婉转悠扬的旋律，成为享誉海内外的旷世情歌。在民族室内乐作品集《印象中国》中，这首经典民歌被改编为民族室内乐五重奏。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与打击乐演奏家马里一起，以细腻的演奏再现了康定情歌的浪漫气质。

绕梁，破今生玉阵。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唐朝诗人王翰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大家都非常熟悉。其实在秦朝时就有了琵琶，当时叫秦汉子，也叫秦琵琶。东汉刘熙所著《释民》中说，琵琶本出湖中，马上所鼓也，推出前曰琵，引首却曰琶。可见琵琶的名字来自它的演奏方法。从西域传来的另一种琵琶和本土的琵琶后来进行了融合，琵琶在唐代发展到了高峰。除了我们现在常见的四弦琵琶，还有五弦琵琶。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更是将琵琶的演奏艺术特点描绘得生动形象，流传千古。清初至民国，琵琶形成四大流派：崇明派、平湖派、浦东派和汪派。

瀛洲古调小玉儿糕是崇明派的代表作，它表现了皓月当空充满诗意的景色。这首作品非常考验演奏者如何以动表现静的功力。琵琶演奏家吴蛮30多年来通过他一次次的演奏，让世界上更多观众认识了中国琵琶的独特魅力。关于在演奏小玉儿糕时如何更好地把握这首作品，我和他做了交流。吴蛮说，首先要体现音乐的意境，第二是要表现琵琶的语言特点，在演奏音色变化中找到琵琶音乐的韵味，最后是要体现中国人文思想里的留白空间，让听众自由地想象世界。

0: 让一段悠扬的旋律为你拂去午后的倦意。现在是下午一点，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在音符的流转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从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2: 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说到袁野，是一位来自于山东的青年歌唱家，他一直用动人的歌声歌唱自己的家乡。由袁野演唱的新唱包能调，这首作品呢唱出了人们越来越好的生活，用传统曲调唱出了如今的好年景，抒发了对美丽家乡的热爱。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青海花儿、江南评弹与中国古诗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在张嘎总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有所思》当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歌曲《有所思》以汉代文学家、政治家司马相如的诗作《凤求凰》开篇，不论是苍凉的西北花儿，还是婉转的江南评弹，都表达出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爱情话题。这首歌仿佛开启了一次穿越时空的对话，阐述着跨越千年的真挚情感。我们一起来听张嘎总演唱的这首《有所思》。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在苍山洱海的清风烟火间，有一首被誉为东方小夜曲的小荷塘水，

这首歌以诗一般的音乐语言勾勒出明月高照、风拂西鸣的动人图景，将阿妹对阿哥的深情藏于悠扬的旋律之中，

小河塘水恰似山间溪流一般自在流淌，透着西南大地的灵秀，成为承载云南风土人情的经典音乐符号。

小河淌水这首经典作品被无数音乐人重塑，龚琳娜的演绎堪称惊艳，她打破了规整的节奏，以极具张力的 vocal 技巧将原曲的悠扬升华为空灵磅礴的意境，让跨越时空的深情直抵人心。由作曲家胡廷江改编创作，魏佳妮演唱的新小河淌水，在小河淌水的基础上大胆加入了新的音乐元素，现代编曲技巧丰富了音乐层次，让阿妹阿哥的故事更加饱满，

魏佳妮清亮婉转的嗓音既保留了原版空灵的意境，还原了溪水潺潺的原生态韵味，又以具有张力的表达传递了深情，增添了鲜明的时代质感，让经典在创新中焕发出全新的活力。

雨之感，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春。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云南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里被誉为植物王国、动物王国和世界花园。云南更有多样的生态资源和丰富的民俗风情，近年来慕名到云南旅居的游客越来越多。由李俊伟作词，剧本哲作曲，徐晶晶演唱的《诗和远方并不远》就是一首以云南为题的音乐作品，展现了一种令人向往的云南生活。

0: 是江南的烟雨，
1: 管明是塞北的风沙，
0: 音符汇出山水，
1: 旋律诉说悲欢，
0: 与经典相逢，与知音共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2: 饭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7: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有着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自然环境也很优美。歌曲《相思黔东南》的演唱者阿佑朵就来自于这个地方，由杨昌泉作词，文邦明作曲的音乐作品《相思黔东南》展现出了黔东南的自然风光，让听众感受到黔东南的魅力与温暖。阿佑朵独特的声音很好地表达出了黔东南这方水土的独特风情。

0: 午后阳光正好，风也温柔，是一天中最适合放空的时刻。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两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用一段旋律陪你共度美好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民歌包含着劳动人民的智慧，日常生活中非常不起眼的东西都可以被唱进歌中。石头和水的碰撞会产生什么样的爱情火花呢？下面来听这首《你是石头，我是水》。

可爱。可爱。

歌曲《五歌放羊》是一首著名的民歌小调，广泛流传于晋北、陕北、陇东以及内蒙古西部一带。在各种已经出现的民歌选本中，可以找到几十首同名的曲目，可见《五歌放羊》这个题材流传十分广泛。这些不同版本的《五歌放羊》大多以女性的口吻来咏唱一位年轻牧羊人的放牧生活以及歌者对他的爱慕之情。下面来听阿宝演唱的《五歌放羊》。

卷卷的那个白。

0: 音符为舟，赴一场古典之约，以旋律为语，读懂岁月里的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段昭旭。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与你共品音乐里的美好与温暖。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歌唱家童铁心以军旅家国题材歌曲为主，很少演唱抒情歌曲。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一首表达爱情的作品，叫做《我心为你燃烧》。这首歌展现了童铁心演绎细腻情感的能力，也成为了中年群体表达相守之爱的经典曲目。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芭蕉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米音乐制作人叶云川，
4: 给大家推荐一首曲子，用满族打猎歌。对于一个游牧民族来讲，打猎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在打猎当中其实呈现的都是场景化的东西。那么就是你的出去，然后大量的收获回来，载歌载舞，这样一种仪式就贯穿在这样一个打猎的仪式当中，所以有了一首打猎歌。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对歌是很多少数民族的一项娱乐活动，在对歌当中，青年男女可以结识异性，通过对歌互诉衷肠，甚至相爱。阿纳丹演唱的《等你对歌来》，让我们感受到了对歌时的热闹场面，也感受到了真挚的爱情。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电影《五朵金花》的剧组来到澜沧江两岸体验生活。剧组的工作人员与云南大理白族同胞们一起劳动生活，完成了电影《五朵金花》的拍摄，也受到了观众的喜爱。随着电影的上映，片中的歌曲也传唱开来，这首歌就是《蝴蝶泉边》，来听春雷演唱的《蝴蝶泉边》。

0: 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洗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继续听到的歌曲呢，是由曲比阿乌演唱的《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这首歌保留了撒尼民歌即兴转腔的特色，衬词塞洛塞洛，借鉴彝族山野吆喝唱腔，更贴近民间传唱风格，节奏轻快灵动，展现了彝族歌舞的律动特征。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马上来听由卞樱花演唱的《红太阳照边疆》。这首歌以优美的旋律描绘了延边地区美丽的自然景色，表现了延边人

0: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对于侗族歌唱家蒲子威来说，侗寨就是他最深的童年记忆，而家乡的泉水也是最甘甜的。马上听到的是蒲子威演唱的《侗乡的泉水》。

0: 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吕薇。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2: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祖国的大西北有很多非常好听的音乐，比如接下来听到的走嘞走嘞去宁夏这首歌。这首歌呢由徐千雅演唱，音乐人何牧阳用现代音乐手法表现了最具有民族根源的音乐元素，赋予了这首作品时代潮流感，并且极具传唱性。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3: 1937年，电影《马路天使》一经上映就被人们津津乐道，和电影一起流传的还有片中这首由金嗓子周璇演唱的歌曲《天涯》。

拍摄电影《马路天使》的时候，导演袁牧之找到作曲家贺露汀创作电影音乐。贺露汀对当时非常流行的民间小调《知心客》进行了艺术加工，创作了歌曲《天涯歌女》。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就是扬州小调《知心客》，由葛瑞莲用扬州话演唱。

扬州小调又称扬州清曲，起源于元代的小唱。扬州小调是在小唱的基础上吸收江淮一带盛行的俗曲实调形成的一种曲艺唱曲形式。歌者作唱，以简单的丝竹管弦伴奏。扬州小调曲调优美婉转，结构严谨整齐，极具艺术感染力。扬州小调的代表作品有八根芦柴花、茉莉花、杨柳青、四季歌等，吴侬软语唱尽了江南美景的万种风情，展现出一幅幅美好的生活图画。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马上听到的是一首玉固族情歌，叫做歌唱我亲爱的哥哥。歌曲婉转流畅，悠扬嘹亮，回荡在祁连山下。一位玉固族姑娘身穿如彩虹般绚丽的服饰，歌唱着纯洁的爱和思念。

《敕勒川》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诗歌，全诗寥寥二十余字，却展现出了我国古代牧民生活的壮丽图景。尤其最后三句，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马上我们一起来欣赏由野孩子乐队演唱的《敕勒川》。

0: 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我是一个大山的小孩，我有两个好朋友，太阳和月亮。我是一个大山的小孩，我会变成一条鱼，游向那大海。这首治愈动人的《大山的小孩》由古平苗族勇敢女孩合唱团采用汉语、苗语相结合的方式演唱。副歌部分反复吟唱的苗语廖崩搭配，意思呢是勇敢女孩，也是合唱团专属的名字。这首歌曲的歌词出自于合唱团这群苗族女童之手，萧琴、玉卓儿、彭彭、张超等音乐人为孩子们的歌词创作提供了指导。歌曲《大山的小孩》由张超、傅凯、潘安心联合作曲。这首作品的创作源于一场温暖的音乐公益行动。2022年6月，音乐人张超收到公益组织邀约，希望他为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古平乡苗族女童合唱团提供艺术指导。经过一年的线上沟通之后，张超与纪录片导演陈小龙一同奔赴深山苗寨。孩子们对音乐纯粹的热爱，以及藏在心底对家乡、山海、远方的无限憧憬，深深打动了创作团队，于是决定让孩子们执笔写下心声。太阳、明月、大海、游鱼、苗家衣裳，满是童趣的意象，诉说着大山的孩子对家乡的眷恋，表达了他们奔赴广阔世界的小小梦想。质朴的字句尽显孩童赤诚的本心。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由王丽达演唱的《晒秋》。生活在山区的人们会利用房屋前后以及自家窗台、屋顶等地方架晒或者是挂晒农作物，久而久之就演变成了一种传统的农俗现象，称为晒秋。晒秋晒秋，越晒越有，这也是人们对劳动后获得丰厚果实的一种朴实表达。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午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4点，愿经典的旋律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经典音乐广播。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由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演唱的《草原唱晚》，以混声合唱勾勒出草原暮色四合的诗意画卷，歌词中铺满了归牧的羊群、天边的落日和漫卷的晚风，旋律舒展悠扬，带着蒙古族长调独有的开阔质感，不同声部的交织，像层层铺开的草原暮色，从轻柔暮色低语逐步推向辽阔的放声吟唱，将草原夜晚的辽阔和松弛都动人地体现了出来。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这首《高高的兴安岭》由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演唱，质朴纯净的童声带着草原孩子特有的通透音色，自然又治愈。这首歌讲述的是大兴安岭林区的民族生活，描绘了森林的辽阔和人们载歌载舞的美好画面，旋律

融入了鄂伦春族民族音调，开阔悠扬，童声的演绎让辽阔的林海意境多了几分纯真的温度。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琴键落成树荫，乐章吹散暑气，在蝉鸣与微风之间，让音乐陪你静下来。经典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的音乐暑假，以乐为伴，共赴一段盛满旋律的悠长假期。

由北京天使合唱团演唱的《西风的话》，这首歌由廖甫书作词，黄自作曲，是一首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典儿童抒情作品，旋律明亮而富有诗意，借西风之口描绘了孩童们一年的成长和季节更替的景象，生动地刻画出时光流转中生命的变化，既充满了童趣，又蕴含了对青春和过往的深情寄望。北京天使合唱团用清澈唯美的演唱，诠释了歌曲当中的纯真气质。一首歌是否也让您陷入了关于往日的某些怀念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带我们穿越时空。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
1: 红旗参参，暖胸怀。
0: 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同心歌唱，希望之光。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创作于2017年的歌曲《中国》，是音乐人郭峰以赤子之心谱写的家国颂歌。这首作品以大气磅礴的旋律、真挚炽热的歌词，勾勒出祖国山河的壮美与华夏儿女的深情。自发布以来，成为歌唱祖国的优秀之作。今天，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安昌小学安小爱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用为

0: 经修饰的纯净嗓音演绎了这首歌曲，让艺术表达与爱国精神完成了跨时空的对话。来听合唱团指导老师傅杰的分享。
1: 中国这首合唱作品情感庄严深情又充满力量，作品借合唱的和声层次营造出从个人情感升华到集体情怀的递进感，以声部交织传递民族凝聚力，童声的清澈真挚恰是对祖国本真的热爱诠释。当安小爱的孩子们用纯净的嗓音唱出中国，既是向历史致敬，亦以歌声承诺新一代将传承民族精神，续写先辈用热血铸就的和平篇章。

是由北京爱乐合唱团演唱的《快乐猎鸟歌》。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一首由非洲传统猎歌改编的作品。孩子们用清脆的歌声去模仿鸟鸣，还有狩猎的声音。旋律里充满了原始部落的灵动，演唱时合唱团的咬字短促有力，好像将非洲草原上狩猎的紧张与收获的喜悦都传递到了我们的耳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渔家傲·秋思，宋·范仲淹。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0: 宋仁宗年间，范仲淹被朝廷派往西北前线，承担起北宋西北边疆的防卫重任。这首写在深秋时节的词作《渔家傲·秋思》，就是范仲淹在北宋与西夏战争对峙时期创作的。这首词写得沉雄开阔，苍凉悲壮，既包含着爱国情，又夹杂着思乡的情绪，我们至今还能从中找到共鸣。由高旗作曲，幻境工厂童声合唱团演唱的《渔家傲·秋思》，采用了一种很简练而克制的编排手法。歌曲的前段，孩子们用无伴奏合唱的方式，以纯粹的声音铺垫出一种边塞萧瑟凄冷的氛围，干净的声音像白描一样描绘出边关将士们孤独的心境。作品后段加入了鼓声和号角，铺垫出一种厚重和回声的效果。全曲新颖的和声运用，衬托出战场的肃杀和凄苦。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李健，《为你而来》。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源自深冬开阔雪地里忽然洒落的暖阳，李健把穿越漫漫寒夜奔赴热爱的心境全部写进歌中，旋律通透舒展，仿佛踩在雪地上迎着光慢慢前行。钢琴与弦乐的交织干净克制，没有多余的装饰音，李健清冽通透的声线裹着温柔的力量，把穿越绵绵山脉只为奔赴所爱的坚定演唱得格外动人。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我们的音乐也可以为你的热爱加油助威。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正在和大家分享的这首 If I Could Tell You， 如果我能告诉你，来自音乐家雅尼。乐曲中扑面而来的大自然气息，让我们好像躺在碧草如茵的田园之中，在午后温柔的阳光里，带着无限的怅惘，回忆着种种惋惜与错过的情愫，回味着当时的遗憾。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0: 下班时间，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迎接归家的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5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我们听到的是演员兼歌手江山在上世纪90年代推出的一首经典作品《梦里水乡》，温婉的咬字将江南女生的柔情蜜意展现得恰到好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里面的笛声真的是灵气十足，与江山的歌声交相辉映，相互成就，让听者真的仿佛坠入梦境一般陶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这是由降央卓玛演唱的《我以茶为名》。降央卓玛醇厚温润的女中音演唱这首抒情的歌曲，好像是酥油茶一般，可以一杯暖到我们的心里。这首歌以茶寄情，把郑和茶山、武夷丹霞的家乡盛景和对故土的眷恋悉数道来，旋律悠扬舒缓，民族乐团的编制铺展出云海茶山的开阔意境，仿佛每个音符都泛着茶香与乡愁。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不知道此刻您距离家乡有多远，有没有那么一个瞬间，当一段旋律响起，心里某个地方一下子被戳中，突然就想家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一千多年前，诗人李白用短短20个字写尽了中国人的乡愁。100多年前，捷克音乐家安东尼·德沃夏克用一段旋律把同样的乡愁唱给了全世界。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德沃夏克用音符描绘的可以漂洋过海跨越山河的世界性乡愁。1892年，已经在欧洲声名鹊起的德沃夏克，在经过了反复的纠结、犹豫和拉锯后，终于决定远赴重洋，接受纽约一所音乐学院的邀请任教。当时已经52岁的德沃夏克，跨过大西洋，去到了完全陌生的新大陆。在当地，他受到了音乐界的追捧，上流社会对他礼遇有加，学生们也都敬重他。但是德沃夏克是那么热爱家乡的鸽子、钟声以及森林，午夜梦回时，他满脑子都是波西米亚麦田的风和布拉格街头小酒馆里飘出来的手风琴声。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道，我在这里什么都有，可就缺一样东西，这里没有捷克。3年后，德沃夏克毅然辞掉了这份高薪职务，回到了魂牵梦萦的布拉格。

我们今天分享的这部带着乡愁的经典音乐作品《E小调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就是德沃夏克在新大陆那三年望着大西洋思念故乡时写出来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静心聆听德沃夏克写给故乡的旋律。当英国管吹出第一个音符的时候，那种温暖又有点忧伤的感觉瞬间就能把你包裹住，像一声悠长的叹息，不激烈却直抵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这就是E小调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的第二乐章广板。德沃夏克对故乡的思念不是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是慢慢散开的愁绪，旋律疏离空旷，像中国画的留白。

后来这段旋律被填上了歌词，歌名翻译成念故乡。歌曲念故乡用人声代替了乐器，更有一种倾诉感，把远在异乡的孤独与眷恋化作克制温暖哀而不伤的吟唱，是全世界游子共同的乡愁声音。下面我们来欣赏童声合唱版的《念故乡》。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E小调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第四乐章热烈的快板。作为整部交响曲的收尾，第四乐章从开篇就带着满满的生命力，是整部《自新大陆》的情感总爆发与精神升华。深沉的乡愁以豪迈开拓的气势出现，德沃夏克把他的民族信念和对光明与家园的热切向往用激昂奋进史诗般的旋律强烈地渲染出来。这个乐章展开部重新唤醒了第二乐章那个著名的念故乡主题，但不再是忧伤的叹息，而是被力量包裹的深情。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我们听懂了德沃夏克写下的乡愁，如同月光读懂所有人的思念。德沃夏克用一生证明，故乡永远在你心里，从来都不会远。每一个离开家乡的人，都能从他的旋律里听到自己的故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歌手艾黛演唱的阿卡贝拉版《彩云追月》，保留了五声音阶的东方月色氛围，加入了 Soul 和 R&B 的节奏律动。艾黛的歌声浑厚松弛，每一段演唱都带着自由舒展的气质，也十分贴合《彩云追月》的灵动画面感。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作琴瑟，原始节拍奠定乐曲基调。
1: 南风起，舜帝手挥五弦琴，放声吟唱，而天下大治。
0: 琴身，琴身，琴身，有三尺六寸五分，正是一年365天。
1: 琴面、琴底分别对应天圆和地方。
0: 琴有五弦，代表金木水火土。
1: 琴有五音，对应宫商角徵羽。
0: 耳闻天籁，干戚羽毛。
1: 乐有形，形在琴。
0: 时空流转，经典永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电波潋滟，翩翩而至。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我是颜蓉。现在是傍晚时分，可能有些朋友也在下班的路上，不知道您在哪里听到我们的节目呢？不论您在何处，希望电波不仅能连接你我，也能将我的祝福送给您。这首来自王菲的《乘客》是一首哀而不伤的作品，讲述了一段第一视角的乘客心情，提醒着我们享受过程，享受每一段旅程。

在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生活当中，音乐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伴随他们生活的，除了让人眼花缭乱的各式乐器，还有丰富的音乐形式，而克隆钟就是其中一种。单从字面上看，克隆钟似乎是一种乐器，最初它是一个象声词，后来逐渐演变成指代包括曼德林、长笛、小提琴、吉他等乐器在内的乐队。最终，克隆钟这个词是指用这种乐队伴奏的歌曲，是一种流传非常广泛的大众歌曲。不过，它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流行音乐，而是印尼本土音乐与16世纪流传来的葡萄牙音乐长期相融合的产物。例如，梭罗河、星星锁、哎呦妈妈等歌曲，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克隆钟音乐。

星星锁是苏门答腊中部地区巴达克人的传歌，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成为在我国广为流传的一首印度尼西亚经典歌曲。印尼巴达克人常常在湖上泛舟唱歌，划船时用星星嗦的哼声为船桨伴奏，星星锁也由此得名。这首优美的歌曲以独有的风韵将听者带入美丽的南洋风光中，风靡世界，经久不衰。

一天的疲惫吹散了一些，音乐把回家的路拉近了一些。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傍晚6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安顿这个黄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梁博演唱的《你的我的》，没有声嘶力竭的演唱，也没有刻意的张扬，只有干净的音质，旋律当中充满着摇滚的力度和正能量，这也让我们体会到很久都没有体验过的平静的感觉。就是这种平静，能让人更加积极的面对未知，更坦荡的面对未来。

0: 身随心动，
1: 心随悦动。
0: Come on， 有音乐，
1: 有活力，
0: 有健康。
1: 接下来跟随经典音乐广播，
0: 让我们听音乐动起来。
2: 工作很辛苦，久坐要运动。十分钟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尝试做做波比跳。首先下蹲，双手撑地，随后双腿向后跳，呈俯卧撑姿势。接着尽量快速地收回双腿，并起身进行跳跃。这个动作能高效燃脂，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状况活动活动。每天坚持变帅变美，惊艳办公室。让我们一起跟随经典音乐广播，听音乐动起来。

0: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云飞演唱的《没有朋友哪有诗和远方》。我想每个人都有无助的时候，真诚的朋友会给我们如山的依靠，如水的温情，如阳光般的希望，会让我们重拾自信和坚强。云飞用他独特动情的歌声完美演绎了这首歌的含义以及对朋友的致谢之情。
2: 春花秋月梦一场，人生坎坷几多伤，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

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你好，我是颜蓉。有华人的地方就有茉莉花，这首自带香气的旋律最早可以追溯到清代乾隆年间，源自民间小调鲜花调，1942年由何坊改编定型成如今的茉莉花。茉莉花是江苏省省花，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是歌手葛瑞莲演唱的扬州话版《茉莉花》，婉转动听的五声音阶呈现江南水乡的柔美风雅。

茉莉花不仅历史悠久，传播范围也横贯东西。1926年，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在歌剧《图兰朵》中引用此曲，令茉莉花成为西方认知中国音乐的符号之一。如今，在各类重要的文化交流场合，常常能听到这首温柔的旋律。当音乐响起，我们便能体会到中华传统艺术的芬芳与美丽。2004年，在雅典奥运会闭幕式的中国八分钟表演环节中，茉莉花亦作为核心曲目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化。

2008年阿里郎组合的专辑《四人五色》中翻唱了一版十分经典的《茉莉花》。歌曲以强劲的说唱节拍搭配古筝的大气琴音，颇有听觉冲击力，又不失温度气质。多情的和声交织婉转的主音，全新创作的说唱歌词增添了回忆的故事色彩，精致的编排映衬着阿里郎几位成员的好唱功，歌声流淌出一幅画，凝固下浪漫的

0: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1: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0: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1: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林宝演唱的《赛里木湖蓝》是一首讲述新疆赛里木湖自然与人文之美的歌曲，通过诗意的歌词与优美的旋律，将湖泊独特的蓝色与深厚的情感相结合，表现出了自然的壮丽与真情的永恒。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作曲家李亚道夫和他的一首有趣的音乐作品。阿纳托利·康斯坦丁诺维奇·李亚道夫是俄罗斯作曲家、音乐教育家，他的祖父是彼得堡交响乐团指挥，父亲是著名的歌剧指挥。李亚道夫早年进入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学习，后来师从俄罗斯著名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毕业后留校担任作曲教授。他教学成果丰厚，培养出了普罗科菲耶夫、米亚斯科夫斯基和斯特拉文斯基等音乐家。李亚道夫最著名的作品当属1893年创作的钢琴独奏曲《八音盒》。这首钢琴曲原名叫《鼻咽盒》，但曲子的主题其实和鼻咽盒毫无关系，只是因为在当时八音盒和社会上流行的鼻咽盒形状相似，于是那时候人们都将八音盒叫做鼻咽盒。李亚道夫的钢琴作品其实并不多，这首八音盒是他为儿子谱写的一首作品，因为作品又好听又好玩，便流行开来。在这首曲子中，为了表现出八音盒的播放特点，李亚道夫采用了圆舞曲的节奏形式，表情记号也特地的标为自动的。李亚道夫精湛的创作技巧使得钢琴在这部作品中弹奏出了类似八音盒的声音。李亚道夫的作曲技术水平非常高，但是作品产量却很低。虽然他有着精湛的乐队配器手法，可是由于生性淡泊名利，所以几乎没有完成过任何一部大型的作品。李亚道夫擅长谱写钢琴曲与交响乐小品，还写了多首无伴奏的合唱曲、重唱曲和独唱曲等。他的作品大多结构短小，手法简练。在这些作品中，李亚道夫采用了类似印象主义的技巧，使作品充满了俄罗斯民间风味。他还改编过许多俄罗斯民间音乐，俄罗斯民间传说中富有诗意的形象成为了他创作构思的源泉，而这些取自于民间的作品同时也推动了俄罗斯音乐的发展。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彭佳慧演唱的《走不回去的旅程》，歌词当中提到了人生的路程有爱有恨，但这些都是自己人生的表达。这是歌者唱出自己的风景，也是每位聆听者曾经拥有的真实的故事，所以这是一首关于我们的。

0: 时光静静流转，赠予片刻温柔遐想。晚上七点，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陪您聆听此刻，沉醉音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梁静茹演唱的《明天的微笑》，轻松惬意，温柔细腻。不管生活给你带来多少负面的东西，不要忘记明天依然要扬起自己的嘴角。有时

丝竹与弦乐邂逅，当相遇与交响共鸣，这里有穿越千年的古典雅韵，有流淌山水的民歌清欢，这里有跨越国界的世界回响，有凝心聚力的合唱华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听见山海，触摸世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张韶涵演唱的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梦里花》，充分展现出了张韶涵清亮又具有穿透力的歌声，动情的歌声带你穿越梦境和时空，让你的梦想勇敢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就是有些电影电视剧呢，看片名你以为是这样的，结果真正一看发现其实是那样的，跟想的不一样。你比如电影《美丽人生》，你要是真抱着看人生多美好的心情去看，那肯定很失望，因为那里边的人生一点都不美丽啊，催人泪下呀。音乐里呢，有时候也有这样的作品，当然主要是歌曲啊，因为歌曲呢它有歌词，所以唱的是什么非常明确。你比如这个曲子，我给你弹一下看看你熟不熟。

哎，就是这曲子，不知道听过没有啊？这是一首叫做《爱情的喜悦》的法语歌曲，因为它是外文歌曲呢，所以歌词就不太容易听懂了。那一般呢，就从歌名来揣摩歌曲的意思了。听这个名《爱情的喜悦》呢，肯定觉得这是唱的爱情多快乐、爱人多美好之类的内容。所以呢，我看到有一些人啊，会在给爱人表白的时候啊，甚至是婚礼现场啊，都播放这首歌。当然，如果你播放的是像我刚才弹的那样的，是改编成了器乐的版本，也就是说呢，抛开歌词了，那播了也就播了，不较真呢也就救活过去了。但是要是播的是原版啊，也就是歌唱版，甚至或者是呢自己亲自给爱人演唱法语版，因为我们很多这个学唱外国歌的人啊，其实他并不知道具体歌词的意思，只是模仿发音，哎，那就有点乌龙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的歌词唱的一点都不是爱情的喜悦啊，唱的其实是失恋。我把歌词给您念念哈。爱情的喜悦转瞬即消失踪影，但痛苦却永远折磨人心灵。那负心的人辜负了我一片痴情，他忍心抛弃了我，跑到别人那里去了。他曾对我万般温柔，如今溪水依旧，但他已变了心。哎，这就是这首歌的歌词。所以原来它的标题啊，只是它的第一句歌词，而且还不是完整的第一句，只能算是前半句，后半句就转折了。所以是不是不太适合用于表白啊？婚礼就更不适合了。所以这时候啊，就看出来契约曲的好处了，它没有歌词，内容就没那么具体，最多有个标题。所以如果您实在喜欢这首歌的旋律，可以在温馨浪漫的场合用它的契约版。有不少作曲家都改编过这首歌的器乐版啊，最出名的呢应该是1859年柏辽兹改编的管弦乐版了。顺便再说一下这首歌的作曲者马尔蒂尼，这名字、啊、听着像意大利人，实际不是，他最早呢是德国人，马尔蒂尼也不是他的原名。他在德国、啊、待到17岁，然后呢移居到了法国，在法国改了一个意大利味的名字，就是马尔蒂尼。马尔蒂尼活着的时候啊，也是音乐界的一个人物字号，除了是法国宫廷音乐家以外啊，还担任巴黎国立音乐学院的教授，先后创作过12部歌剧，还有很多其他音乐作品，但是最后留下来的呢，就只有这首《爱情的喜悦》。当然了，不能都拿舒伯特、莫扎特那样的标准来要求每一个人，能有一首作品在音乐史上万古流芳，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哦。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或许会失败，但是不要忘记，我依然是我，不害怕重来，重来只是为了证明其实不止如此。重来不是否定过去，反观这是一种勇敢。所以从现在开始，放手去干，去找到那个更好的自己。来听张芸京《失败》。

0: 是一次告别，也是一次出发。那些写满青春的旋律，会陪你奔赴下一程山海。
1: 3、2、1，
0: 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踏歌而行，愿你守住心中的热忱，在平凡里扎根，在岁月里生长。愿你带着热爱与勇气，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理想之光。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张宇演唱的《合影留念》，通过歌词表达出了对于过去的回忆和感慨，也讲述了对一段感情的质疑和讽刺。很多人都会在歌声当中听到似曾相识的经历和情景。
9: 我盯着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聆听雅尼的音乐，也许可以找寻到一份久违了的轻松。飘逸洒脱的音乐，有着海风般的清新清爽，有着海港般的宁静温馨。 With an Orchid 是雅尼的经典作品之一，最典雅的一个艺名叫新兰相随。在这首令人沉醉的乐曲中，依稀可见一个兰花般清凉而沉寂的世界，如行云流水般的音律，洁净从容，带来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的美妙境界。

色四合，城市在霓虹里舒展呼吸。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现在是晚上8点，夜晚的序曲缓缓奏响，此刻的世界属于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华语爵士女生董沁翻唱邓丽君你怎么说，歌手董沁以她独特的慵懒爵士唱腔著称，她擅长用松弛细腻的嗓音赋予经典老歌爵士风的气质。当她唱起这首经典老歌，我们可以听到歌声里少了几分哀愁，多了几分从容和潇洒。董沁你怎么说，

为忙碌的时光配上轻盈的脚步，在孤单的时刻守护温暖的陪伴。音乐是礼物，不昂贵却足够欢喜。音乐是守候，不喧哗却始终温热。没有刻意回应，却总能听懂你未说出口的情绪。在经典音乐广播，邂逅温暖。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弗朗迪合唱团的一首《邂逅凯利街》，这首清新的民谣作品被选用为电影《蓝色大门》的片尾曲。极简的吉他搭配清澈的嗓音，描绘了用慢节奏感受日常美好的治愈画面。它完美地贴合了影片当中17岁夏天的青涩与纯粹，没有复杂的情绪，只有阳光

当音符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比尔·埃文斯。在他的琴声里，古典的细腻和爵士的自由很自然地融在了一起。那种不急着把声音填满的弹法，也影响了后来很多爵士钢琴家。

1929年8月16日， Bill Evans 出生在新泽西州普兰菲尔德。从六岁起他就开始学琴，多年古典音乐的浸润也悄悄塑造了他的爵士语言。像拉威尔的月色，像德彪西的水光，每一个音符都像水彩的笔触，朦胧轻盈。他很少把琴声塞满，在一组音符落下后，他常常愿意等一等，让余韵自起，慢慢散开。Peace peace， 宁静之地，两个简单的和弦反复交替，像是一个人站在空无一人的纽约街头，看着城市慢慢亮起灯火。1958年12月，在录制个人第二张专辑 Everybody Digs Bill Evans 的时候，留下了这一段钢琴独奏即兴。

来常有听众点这首 Peace Peace， 但是 Evans 很少在现场演奏它。在他看来，这首曲子更属于录音室里偶然诞生的瞬间，很难被复制。这让我想起电影《海上钢琴师》里1900弹给那个女孩的曲子，有些旋律注定只属于某个瞬间。

在加入 Miles Davis 的六重奏之后， Evans 在1959年参与录制了改变爵士乐历史的专辑 Kind of Blue。 他的琴声也成为这张专辑最特别的颜色之一，而其中最动人的一首要属 Blue in Green。 Evans 后来回忆，这首曲子最初是从 Miles 教给他的两个和弦发展出来的，旋律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温柔，像清晨5、6点的天色，将明未明。

Evans 对和声与空间的处理也恰好碰上了 Miles 当时正在寻找的调式方向。不过要听见一个更完整的 Bill Evans， 还是得回到他的三重奏。钢琴不再只是主角，贝斯和鼓也真正开始和他对话。

Waltz for Debbie 这首曲子本是 Evans 写给侄女的礼物，他把那一份属于童年的纯真快乐写成了一首三拍子的华尔兹。但真正让这首曲子成为传奇的是1961年6月25日那个星期天，在纽约 Village Vanguard 爵士俱乐部， Evans 与贝斯手 Scott LaFaro、 鼓手 Paul Motion 完成了一场被反复弹起的现场演出。这场演出录音后来被整理成两张经典专辑《Waltz for Debbie》和《Sunday at the Village Vanguard》。

但这竟是这个黄金三重奏的最后一次合作。那 Farrow 十天后的意外离世，让这些声音后来多了一层谁都没有预料到的告别意味。

如果你以为 Bill Evans 只有温柔和安静，那还得再听一听 Nardis。 这首曲子原本出自 Miles Davis 之手，却被 Evans 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演奏，慢慢弹成了属于自己的语言，甚至在生命最后阶段，他仍然在反复演奏它，这仿佛成了他与世界对话的一种方式。

从新泽西的琴房到曼哈顿的爵士俱乐部， Bill Evans 用琴键写了许多温柔的诗。最后一点时间还是留给他的琴声，也许你听到的不是什么伟大的爵士钢琴家，只是几个刚好适合此刻的音符，这样也就够了。我是魏荣，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见。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歌曲《分分钟需要你》是电影《穿过月亮的旅行》的推广曲，由回春丹乐队翻唱。歌曲原版是林子祥的粤语经典歌，由林子祥自己作曲，郑国江填词。回春丹以轻快复古的编曲赋予这首经典全新的生命力，他们用慵懒温柔的嗓音把陪伴和珍惜唱得治愈又动人。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人在有闲的时候才最像是一个人，这是作家梁实秋在散文《闲暇》中对闲的描述。梁实秋先生一生淡雅，深深懂得人生真正的丰盈不在填满时间，而在懂得留白。人只有适当的放空自己，才能细细体味到生活的乐趣。悠闲不但是一种生活状态，更是一种心理状态。梁实秋先生文章的下一句是：手脚相当闲，头脑才能相当的忙起来。手脚闲下来，心灵才能思考，才能审美，才能进行创造。中国古代文人从不把闲当懒惰与荒废，反而将其视作悟道、写诗的修身状态，其间藏着处世智慧与精神风骨。

题鹤林寺僧舍，唐·李涉。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巧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闲。偷得浮生半日闲，这句话出自唐朝诗人李涉所写的《题鹤林寺僧舍》。李涉一生仕途坎坷，在人生最困顿的阶段，一次春游中，他偶遇了鹤林寺的僧人，二人闲谈禅理，李涉的心结被渐渐化解，于是就在寺庙的墙壁上写下了《题鹤林寺僧舍》，也就有了著名的诗句“偷得浮生半日闲”。写这首诗的时候，诗人正处于连日颠沛、满心苦闷、昏沉度日的状态中，在清幽寂静的江南名刹，与偶遇的无名老僧一番淡然通透的闲谈，恰巧撞碎了李涉一身的烦忧。诗的最后一句“偷得浮生半日闲”，“浮生”二字出自庄子的《其生若浮》，意思是人生漂浮无定，如无根之浮萍，故谓之浮生。半日闲不是懒散的休息，而是一次精神的重启。这份闲是忙里偷闲的智慧，是苦中作乐的豁达，更是一种在低谷中仍然能抬头看花、静心听风的生命力。他告诉我们，哪怕身处逆境，只要愿意走出去、静下来，总能在某个转角遇见光，让心重新轻盈起来。

0: 然观海，原高克恭。日日依山看泉湾，茂山青青无言改。我问沧海何时老，清风问我几时闲。不是闲人闲不得，能闲必非等闲人。高克恭是元代的画家和诗人，曾经官至刑部尚书。他写的《怡然观海》像一阵从山海间吹来的清风，把人们从忙碌的尘世里轻轻唤醒。这首诗讲透了闲的真谛，是一种清醒，一种选择，是历经喧嚣后依然能静下来看海的底气和智慧。高克恭虽然身为元代高官，他的这首诗作中其实暗藏着一个文人内心的山水梦。我问沧海何时老，清风问我几时闲。这是一组极富想象力的拟人化对话，这也是诗人内心与自己的对话。一边是岁月奔忙，一边是灵魂渴求安宁。诗的最后一句道破天机，不是闲人闲不得，能闲必非等闲人。这是全诗的结论，也是流传最广的金句。只有历经世事，看透荣辱，内心强大，有足够智慧和境界的人，才能真正放下俗物，获得内心的清闲。这一句既是诗人对自己的宽慰，也是对世人的点醒。真正的闲是心灵的自由。就像苏轼所说，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这是一种超然的生活智慧。山川江河，风云霁雪，本就不属于任何人。谁能静下心来欣赏，谁便是他的主人。诗人们的这份闲，不是怠惰的闲散，而是看透浮生后的从容，是一种在喧嚣中仍能感受月照门庭、风拂衣襟的豁达与通透。生活总是忙忙碌碌，我们常常被琐事推着往前走，以为要拥有很多才算圆满。其实，在烟火日常里，留一份心境的清闲，不慌不忙，不攀不比，心安静了，眼前的一茶一饭，一朝一暮，清风明月，便都是属于自己的好风景。心若清静，人间处处好时节；意若通达，浮生处处有诗行。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 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接下来要为您送来的这首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友谊地久天长》，源自于一首古老的苏格兰民谣。节目当中要为您送来的是来自于 Burning M 乐队所改编的 Disco 版本。明亮的人声与丰富的和声交织，电子合成器搭配着铜管乐器，让怀旧的旋律焕发出欢快的活力，更让这首怀旧的民谣老歌成为了节日当中的热门曲目，因此呢，也常常被用于像是跨年和晚会等庆祝的场合。接下来就让这动感的节奏伴我们一起回味往日的珍贵情。

你好，我是陈阳。晚上九点，让我们把白天的喧嚣轻轻放下，让夜色伴你放松下来，一起聆听经典音乐广播带来的美妙乐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恢宏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手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手风琴一直是中国人最喜欢的乐器之一，它既可以独奏，也可以担当伴奏。手风琴在詹姆斯·拉斯特的手中变了一个模样，他别开生面地把手风琴融入到了乐队当中，并且充当主奏的角色。手风琴的音色像河水一般缓缓地流来流去，像白云一样轻柔地飘来飘去。现在我们欣赏到的就是以手风琴为主奏乐器演绎的作品《晴朗的时光》。

小号既是大型管弦乐队中不可或缺的铜管乐器，也是轻音乐乐团中的重要角色。詹姆斯·拉斯特在乐曲的配器中非常偏爱使用小号，尤其是那些根据热门金曲改编的作品，比如我们现在听到的 Tickle Tickle

姆斯拉斯特乐团的音乐深受世界各地听众的喜爱。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乐团发表了50多张专辑唱片，总销量达5000万张，这使得詹姆斯拉斯特成为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欧洲最著名的音乐明星之一。詹姆斯拉斯特创作和改编的很多轻音乐一直广为流传，这其中就有亨利·曼西尼那首感动过一代又一代人的电影歌曲《月亮河》，有曾经唱遍世界的德国电影歌曲《莉莉·马林》，以及根据民歌改编的轻音乐作品《西班牙人的眼睛》。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贝多芬无疑是音乐史浩瀚苍穹中最闪耀的一颗星，他将短短几十年的生命的所有心血都浇筑在了他的音乐里，给人类留下了无尽的财富。今天我们要来欣赏的是贝多芬小提琴奏鸣曲。贝多芬一共创作了十首小提琴奏鸣曲，其中第一到第三首创作于1795年间。贝多芬这个时期的作品还保留着莫扎特和海顿音乐风格的痕迹，但是贝多芬也并没有完全模仿，他一改以往奏鸣曲中钢琴作为主奏，以小提琴作为伴奏的形式，使小提琴和钢琴二者之间更加的均衡。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是贝多芬第一小提琴奏鸣曲第一乐章。

贝多芬的第一到第三小提琴奏鸣曲是提献给他的老师萨列里的作品。相比贝多芬另外两首著名的奏鸣曲《春》和《克鲁采》而言，第一小提琴奏鸣曲由于写作年代较早，没有后来的作品成熟，可能不具有代表性。但是它在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发展史上的意义却不容忽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贝多芬第一小提琴奏鸣曲的第二乐章。

1792年，贝多芬踏上了前往维也纳的行程，正式移居维也纳，并跟随海顿、萨列里等人学习音乐和语言。在那里，贝多芬不但学习到了当时最先进的音乐理论，而且还接触到了前辈的音乐经验。在维也纳的这段日子里，贝多芬创作了不少室内乐作品，其中就包括小提琴奏鸣曲、钢琴奏鸣曲、钢琴三重奏。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贝多芬1795年在维也纳创作的第二小提琴奏鸣曲第一乐章。

贝多芬第二小提琴奏鸣曲创作于他移居维也纳后的第三年。刚刚来到维也纳的贝多芬生活十分拮据，他住在一个地下室里，为了在音乐界立足，不得不在服装、乐器、家具还有社交等方面花钱。贝多芬每花一分钱都要掂量一下，并且把开销记在笔记本上。贝多芬还曾经因为丢了一分钱而创作了一首有趣的钢琴作品，叫做《丢失一分钱的愤怒》。

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是贝多芬第三小提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这部奏鸣曲是贝多芬前三部小提琴奏鸣曲中最辉煌的一部，它保持着古典主义快慢快的曲式形式，同时也展露出了贝多芬独一无二的音乐风格。

小提琴演奏家祖克曼曾经说过，如果没有莫扎特，贝多芬的作品也许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这足以见得莫扎特对贝多芬创作产生的深远影响。虽然贝多芬前三首小提琴奏鸣曲中还有前辈的影子，但是从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贝多芬独特的乐思和自始至终都给人的一种蓬勃向上的力量。

光从黑暗里长出，爱在时间里发芽。周一至周五21:00，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舒伯特的21首钢琴奏鸣曲是继贝多芬之后钢琴奏鸣曲这一领域的重要文献。舒伯特作品编号为D850的 D 大调第17号钢琴奏鸣曲，创作于1826年，是呈现给奥地利钢琴家卡尔·玛利亚·冯·伯克利的作品。这首奏鸣曲的第4乐章被很多乐迷认为有疗愈的效果，可以直达我们内心最柔软的角落。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乐章。

舒伯特作品编号为第八九四的 G 大调第十八钢琴奏鸣曲，创作完成于1826年。这首奏鸣曲以幻想曲、行板、小步舞曲和小快板为题出版，所以又被称为幻想奏鸣曲。具有田园般诗意的 G 大调第十八钢琴奏鸣曲由四个乐章组成，我们先来欣赏第一乐章，如歌的适度的中板。

舒伯特的 G 大调第十八号钢琴奏鸣曲是精神高雅的杰作，万事皆在有机的顿然生命中存在着，是作曲家舒曼对这首奏鸣曲的评价。舒伯特 G 大调第十八号钢琴奏鸣曲第四乐章小快板具有典型的维也纳风格，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小光。约瑟夫·苏克是20世纪下半叶到21世纪初捷克著名小提琴演奏艺术大师，被称为捷克国宝。他秉承了曾外祖父德沃夏克和祖父老约瑟夫·苏克的音乐天赋，以辉煌的演奏技巧把小提琴高贵典雅的气质发挥到了极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苏克和他的室内乐团录制的两首抒情小品。第一首，安东·鲁宾斯坦的浪漫曲。第二首，格达尔的《约瑟兰的摇篮》。

苏克1929年8月出生在布拉格，自幼师从捷克著名小提琴家科齐安学习，据说他是科齐安公开承认的最后一位学生，也就是关门弟子。尽管后来考入著名的布拉格音乐学院，但随着科齐安学习的12年中，他严格细致地掌握了小提琴演奏方面的全面技艺， 为日后艺术上的提高和飞跃打下了极其坚实的基础。1951年，苏克从布拉格音乐学院毕业后，又进入捷克国家艺术研究院继续深造。两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取得了极具权威性的毕业证书，也成为了一名技艺超群的职业小提琴演奏家。

苏克早年的演奏艺术生涯十分丰富，作为独奏家，他经常在自己的祖国和欧洲各国举行独奏音乐会。在那段时期里，人们到处看到的是一位精力充沛、艺术上充满活力的苏克。当时年龄只有20多岁的苏克，正是在艺术上闯天地的时期，他不断地在各种各样的演出场合中施展着自己的才华。在一次偶然的机遇中，他被英国著名指挥大师马尔科姆·萨金特发现，这位具有崇高威望的指挥大师立即把他推荐到了英国，使得苏克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得以在英国举行定期的独奏音乐会。我们现在欣赏到的就是苏克和他的室内乐团演绎的英国作曲家埃尔加的《爱的旨意》。

苏克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成名以后，其影响迅速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1954年以后，他逐渐以独奏家的身份到世界各国进行旅行演出。从1961年起，他担任了捷克爱乐乐团的独奏演员。在这段时间里，他不仅大量地举行个人独奏音乐会，而且还与他所领导的布拉格四重奏组和苏克三重奏组一起举行了数不清的音乐会。此外，他还多次与世界著名大提琴家纳瓦拉、斯塔克、著名钢琴家卡钦等人一起举行奏鸣曲音乐会，并灌制了多张唱片。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苏克和他的室内乐团演绎的莫扎特《D 大调西游曲》第二乐章

时间悄悄换了新页，月光正把它装订成册。愿今晚的你与美好不期而遇。晚上十点，我是颜荣，此刻您听到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0: 去，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岁月轻。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的是莫扎特最著名的 D 大调小步舞曲。这首作品出自莫扎特1779年创作的第17号西游曲，是其中的第三乐章。典型的宫廷小步舞曲风格，三拍子的节奏很像优雅行礼的步伐，节奏清晰明快， A 段主题如金色晨光般明媚流畅， B 段则转入更轻柔的对比旋律，仿佛舞者间的私语。整首曲子充满莫扎特式的天真与平衡，精巧的如同音乐宝盒里一颗永远闪耀的宝石。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的第23号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这部作品创作于歌剧《费加罗婚礼》的同期，是莫扎特所有作品中唯一一首升 F 小调乐章。第23号钢琴奏鸣曲第二乐章旋律恬静如月下祈祷，木管应答温柔似叹息，它含情脉脉宛如天籁。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美丽的自然风光是作曲家们创作的不竭源泉，茂密的森林、奔腾的河流、高耸的群山、静谧的花园，无不牵动着作曲家们的心弦。他们组合着一个又一个音符，用精巧的旋律描绘出心中独有的湖光山色。这一节的正好的音乐，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古典音乐名家笔下的那片自然风光。挪威作曲家格里格是北欧民族乐派的代表人物，挪威壮丽的自然风光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创作的晨曲灵感便源于此处。这首时长仅四分钟的音乐作品有一种田园牧歌般悠长静谧的氛围感，长笛吹出的安详主题似初升的太阳，缕缕光芒穿透森林的迷雾，磅礴弦乐的加入似沉睡的大自然在晨光沐浴中逐渐苏醒，轻盈的单簧管更营造出一种鸟鸣阵阵、花香习习的生机场景。聆听晨曲，相信会让很多人有心头一震的感觉，静谧里藏着磅礴，细微里蕴含广大。

在作曲家斯梅塔纳的心中，捷克永远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晚年的斯梅塔纳创作了交响式套曲《我的祖国》，用一首首以家乡美景命名的旋律描绘捷克的自然风光。《我的祖国》中最著名的篇章无疑是沃尔塔瓦河了。沃尔塔瓦河是捷克境内最大的河流，由南向北纵贯捷克国土，被捷克人民称作是母亲河。交响诗《沃尔塔瓦河》大量运用捷克民间音乐旋律，从河水的源头写起，岸边茂密的森林、古老的城堡、富有生气的乡村，都在音符奔流中被描摹展现。

夜空中唯美又清冷的月亮总能引起人们的遐思，无数的诗词、音乐、戏剧均诞生于艺术家对皎洁月光的感怀。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月亮颂》是德沃夏克歌剧《水仙女》中非常著名的一段咏叹调。水仙女鲁莎卡为了追求爱情，舍弃了自己说话的能力，来到人间追随王子。面对着皎洁月亮，水仙女唱起了《月亮颂》，倾诉自己内心对爱情的渴望。《月亮颂》的旋律清远、静谧、唯美，有一种远离尘世的超脱，又有一种年轻女子面对渴望而不可及的心上人内心的矛盾与执着。

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意大利作曲家克莱里第四奏鸣曲的前奏曲。关于这位作曲家的生平记载并不多，但这首前奏曲却以沉默的姿态诉说着深刻。音乐以缓慢庄严的和弦铺陈，每一个音符都如同在黑暗中摸索的指尖，充满了探索和内心的张力。它不像其他古典乐曲那般精密，却以更加私密自由的笔触描绘了人在漫漫长夜中和自我对话时那片幽微而真实的内心风景。

0: 探寻中华乐音的源远流长，感受华夏韵律的灿烂生命，以雅韵展音乐之魂，以雅致显文化之美。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雅乐集，穿越时空的回廊，领略古韵悠扬。
1: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2: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2: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德国作曲家贝多芬的 C 大调第10钢琴奏鸣曲第2乐章。这首作品创作于1798年，是贝多芬早期奏鸣曲中最短小精巧的一首，标记为如歌的行板。旋律在温柔中带着一丝诙谐的停顿，仿佛贝多芬卸下命运斗士的面具，在维也纳的客厅里和朋友开了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他轻盈如羽毛，却透着大师对古典形式的游刃有余。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11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巴西作曲家维拉罗伯斯的前奏曲第一号。这首前奏曲中，吉他时而低吟如亚马孙雨林的晚风，时而奔放似里约街头的狂欢。他将巴赫的严谨对位与巴西民谣的炽热灵魂融于一炉，是一封写给南美大地的深情情书。

生活是一首没有预演的交响曲，但总有一段旋律与你的心跳正好合拍。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在云听客户端为你预留了一份正好的慰藉。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竖琴版的英国民谣《绿袖子》，这首旋律早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就已广为流传，相传是英王亨利八世为一位绿袖女子写下的。竖琴的音色柔如彩虹，轻如朝露，将这首略带凄美的古老歌谣演绎得诗意盎然，琴弦波动间仿佛月光下的山泉汩汩涌出，让400年前的思念在今天重新发芽。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1921年，作家林海音跟随父母迁居当时叫北平的古城，这座城市从此就深深地印刻在了他的心底，成为了他的精神故乡。林海音的代表作短篇小说《城南旧事》，讲述的就是发生在北平的故事。作曲家林海用音乐的方式描绘了故事里的小女孩纯真甜美又略带感伤的童年世界。来听林海作品《城南旧事》。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引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不了情》。这首上世纪60年代的经典老歌，在小提琴的琴弦上缠绵悱恻，琴声一起就像翻开一本泛黄的日记，字迹模糊，但每一页都写着一个情字。小提琴把旋律拉得悠长婉转，如泣如诉，仿佛在说有些感情不是说放就能放的。弦乐和竖琴在背后轻轻应和着，像夜色的叹息。音乐渐弱时，你会明白，所谓的不了不是纠缠，而是那个人、那段时光已经长成了你生命的一部分。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征日，欢迎回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的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中的《如歌的行板》。创作于1871年的这段音乐，主题源自一首乌克兰民歌，奏出那段著名的令人心碎的悠长旋律，无尽的哀愁在四件乐器间传递、缠绕、发酵。据说托尔斯泰聆听时曾潸然泪下，称它触及了人民的苦难。这不仅是悲伤，更是一种将个人情感升华为民族悲悯的美到极致的痛苦。

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

0: 一夜安眠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天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18世纪末期，欧洲作曲家对异国风味的音乐产生了兴趣，莫扎特也受到影响，他为自己 A 大调第11号钢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题写了土耳其风格的注释。这个乐章因为旋律优美动听，后来常常被用来单独演奏，也因为莫扎特自己标注的土耳其风格而被称为土耳其进行曲。

首演于1871年的歌剧《阿依达》，是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创作生涯的一座丰碑。出自歌剧《阿依达》第二幕第二场的凯旋进行曲，又称大进行曲，是男主人公达拉斯凯旋时的音乐。凯旋进行曲以鲜明的节奏与丰满的旋律著称，铜管乐器充满力量感的音色与打击乐器的强烈节拍交织在一起，创造出了一种恢宏而庄严的氛围。时至今日，凯旋进行曲已经成为各大音乐会的常演。

柴科夫斯基的三大芭蕾舞剧《睡美人》《天鹅湖》和《胡桃夹子》是乐迷熟悉并喜爱的作品。芭蕾舞剧《胡桃夹子》根据霍夫曼的故事改编而成，柴科夫斯基为舞剧创作的音乐充满了单纯而神秘的神话色彩，具有强烈的儿童音乐特色。

这首歌曲出现在舞剧《胡桃夹子》第一幕的《胡桃夹子进行曲》，节奏感鲜明，旋律活泼，表现出孩子们天真烂漫、机灵可爱的个性，烘托出节日欢乐愉悦的气氛。

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拉德斯基进行曲总能把音乐会的气氛带入高潮，观众可以跟随着指挥和音乐沉浸在进行曲带来的欢乐中。这首由奥地利作曲家老约翰·施特劳斯于1848年创作的作品，是什么时候加上了与观众互动的环节呢？在1987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最后，当拉德斯基进行曲欢快的旋律响起时，现场观众情不自禁地应和着节拍鼓掌。这时指挥家卡拉扬顺势转身，示意观众跟随音乐的强弱和节奏来鼓掌。后来这一传统被保留至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大家好，我是经典音乐广播 AI 主持人

这一年的夏天，舒伯特和好友一起去奥地利北部的施泰尔游历，在那里他结识了当地的矿业家鲍姆加特纳，他是一位富有的绅士，擅长演奏大提琴，喜欢室内乐，经常在家中组织音乐聚会。鲍姆加特纳邀请舒伯特创作一部钢琴五重奏，并且提出要加入他喜爱的鳟鱼主题。这个主题源自舒伯特于1817年创作的艺术歌曲《鳟鱼》，清秀灵动的风格非常符合作曲家当时悠闲愉悦的心境。舒伯特欣然接受邀约，于是《鳟鱼》钢琴五重奏应运而生。

遵于钢琴五重奏是舒伯特创作的唯一一首钢琴五重奏，作为钢琴室内乐的桂冠之作。这部作品旋律优美，充满明朗亮丽的光泽，洋溢着生命的无限活力。遵于钢琴五重奏在配器上与传统的钢琴五重奏有所不同，选用钢琴、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和低音提琴的组合来替代钢琴加弦乐四重奏的编制。低音提琴的加入使作品的低声部更为低沉浑厚，与清脆透亮的钢琴高声部遥相呼应，在音色和音乐形象上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舒伯特把鳟鱼、溪水和渔夫三种形象融入到音乐中，体现出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的美好，表达了舒伯特对美好乡村生活的真切体会。钢琴五重奏鳟鱼的第四乐章是整部作品的核心乐章，根据舒伯特的艺术歌曲鳟鱼的主题改编而成。这一乐章由一个主题、五个变奏和一个尾声组成。舒伯特运用自然淳朴、具有光亮色彩的D大调进行创作，我们一起来欣赏。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

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在演奏形式上，圆舞曲既可以由小型的室内乐队演奏，也可以由大型的交响乐团来演绎。不同的编制可以带来不同的音响效果，但不变的是圆舞曲那令人愉悦的三拍子节奏。无论是在音乐会上，还是在舞会上，圆舞曲总能带给人们愉悦和欢乐。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芭蕾舞剧《胡桃夹子》中经典的《花之圆舞曲》。这首圆舞曲不仅是这部舞剧中的重要段落，在柴可夫斯基众多的圆舞曲作品中也是非常突出的一首。

19世纪后半叶的巴黎，溜冰和跳华尔兹是上流社会热衷的社交活动。作曲家埃米尔·瓦尔德·退费尔将圆舞曲和溜冰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创作了《溜冰圆舞曲》。这首作品采用维也纳圆舞曲的形式，由序奏、四个小圆舞曲以及结尾组成，每个段落都好像一出冰上的芭蕾舞，让人心醉神迷。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1904年5月5日，数万名布拉格人聚集在街边，为四天前去世的音乐家德沃夏克送行。队伍一直绵延到几公里外的维舍赫拉德公墓，这里安葬着捷克历史上的很多伟大人物，作曲家德沃夏克也在此长眠。夏克，世界音乐史上一个熠熠生辉的名字。作为祭司梅塔纳之后，捷克民族乐派又一杰出人物。他继承了斯梅塔纳的音乐传统，并将其推向了更加广阔的世界。

德沃夏克出生于布拉格附近的一个小镇，父亲是旅店和肉铺的老板，也是一位业余演奏者。德沃夏克自小就流淌着音乐家的血液，展现出非凡的天赋。幼年的德沃夏克喜欢听家乡的民歌，终日沉浸在旅店欢乐的音乐声中。后来他遇到了人生的第一个伯乐利赫曼，在他的带领下，德沃夏克进入布拉格管风琴学校学习，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此后德沃夏克以中提琴手的身份在布拉格临时剧院工作了整整十年，通过学习创作不断提升自己的音乐功力，逐渐在音乐界崭露头。

E 小调斯拉夫舞曲是德沃夏克最著名的舞曲作品之一，原为钢琴四手联弹作品，后由德沃夏克本人改编为管弦乐曲。在这首短小精悍的作品里，德沃夏克以斯拉夫民间舞曲为灵感，融入古典音乐形式，创造了独特的音乐语言。优美的旋律，鲜明的民族特色和丰富的情感表达，让E小调斯拉夫舞曲受到乐迷的广泛欢迎。

1892年，德沃夏克赴美国担任纽约国家音乐学院院长一职。初到美国不久的德沃夏克，在美洲、新大陆的思想冲击与去国怀乡之情的影响下，谱就了一小调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这部为他带来世界性声誉的杰作。

在《地球交响曲》自新大陆中，作曲家德沃夏克既描写了身边清新的牧场风光，又讲述了布拉格的波西米亚风情和捷克的民间传说。可以说，他为美国本土古典音乐起到了奠基作用。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这部作品的第四乐章，这个乐章以强烈的节奏作为开篇，铜管乐的辉煌音色营造出一种庄严而热烈的氛围。在第四乐章的结尾部分，前三个乐章的主题依次再现，最终在辉煌的旋律中结束。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主持人徐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开启新的一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今天我们将聆听不同风格的经典旋律，有耳熟能详的传世乐章，也有耳目一新的佳作。愿它们如同温柔的晨光，自然流淌进您的耳畔。您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

这里是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刚我们欣赏了贝多芬 F 大调第五小提琴奏鸣曲《春天》第三乐章，由吕思清小提琴与卢静怡钢琴联袂呈现。这首曲子里的光线是均匀的，像四月午后的日头洒在肩膀上，刚好能让人眯起眼睛。三拍子节奏里，小提琴与钢琴彼此应答，共同将一段温柔的画面流淌进耳畔。那听过这一段舒展明朗的春天，接下来换一种更加紧凑的音乐表情，继续欣赏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三弦乐三重奏的第四乐章。终曲以急板展开，节奏明显加快，音乐也随之多了几分紧张与推动感。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写于1806年，这一年贝多芬36岁。在创作这部作品前夕，贝多芬发现自己的耳疾变得愈发严重，听力正以不可逆转的趋势逐渐衰退，这对于正值事业上升期的音乐家来说几乎是致命的打击。但也正是在这一阶段，贝多芬的音乐创作迎来了全盛期，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就是在逆境中诞生的巅峰之作。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开始的部分带有贝多芬一贯的光明与英雄色彩，随后独奏小提琴的出现缓和了激昂热烈的情绪，曲风随之变得舒缓端庄，温婉尔雅。在甜美动人的音乐中，我们仿佛能感受到贝多芬埋下的火种，情绪里升腾的炙热与天籁般的抒情旋律相互交织更替，让整个乐章拥有饱满且鲜明的戏剧张力。

凭借极致的艺术造诣与独特的精神内核，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位居世界四大小提琴协奏曲之列，被无数乐迷与音乐学者誉为小提琴协奏曲之王。历经200多年的岁月沉淀，依旧是音乐舞台上长演不衰的经典之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尼科罗·帕格尼尼是意大利著名的小提琴作曲家、演奏家，因其小提琴演奏技巧出神入化，被世人誉为小提琴之王。在帕格尼尼的音乐生涯中，他极大地开拓和创新了小提琴的演奏技法，成为了当时乃至今天最为炫技、最具表现力、最富个性的小

无穷动是帕格尼尼在1830年前后创作的小提琴曲，全曲共3005个音符，演奏者手指起落平均每秒达16次之多，帕格尼尼可以用3分钟演奏完这首作品。在他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最优秀的小提琴家也要用3分半钟完成这首作品。帕格尼尼的这首无穷动好像是乐团的敲门砖，是衡量小提琴演奏者的个人技术能否适应并胜任大型交响乐团演出的试金石。无穷动快速的旋律流畅而奔放，犹如翻腾着浪花的激流，一泻千里，充满无穷无尽的动力。

稍后来欣赏到维瓦尔第的这一曲D大调鲁特琴双提琴与通奏低音协奏曲。鲁特琴清澈的拨奏，两把小提琴时而竞逐时而融合的旋律，在通奏低音稳固的和声支撑下，交织出丰富而华丽的纹理，音乐充满了活力与阳光感。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欢迎和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我们现在啊正在听这个维瓦尔第的他的这个 Violino Concerti 小提琴协奏曲。那么这是一张专辑，1987年7月录制，比较经典啊，是这个 Naxos 厂牌发行的，以四季为核心，同时收录了其他的维瓦尔第的小提琴协奏曲。那么他的独奏演奏家是这个 Takako Nishizaki， 他呢是以这个灵动音色加上诗意叙事的风格著称的，尤其擅长巴洛克以及早期的古典作品。那么前面我们听的啊，韩四季的这12首曲子是由伊斯特拉波利塔纳室内乐团一起来完成，指挥呢是斯蒂芬君茨豪斯，1987年7月在斯洛伐克爱乐音乐厅录制。那么之后的9首由布达佩斯弦乐团演奏，指挥是 Oliver Donani， 是1988年5月和12月在布达佩斯市政厅录音。布达佩斯弦乐团以浓郁的东欧浪漫气质闻名，多纳尼这个指挥啊，多纳尼擅长挖掘作品的情感深度，我们可以来欣赏一下。好，我们继续来听，现在是他的维瓦尔第的四季啊，春的2乐章 Let Go。 哎 Pianissimo Sempre， 就是要始终保持非常非常的弱，轻轻的。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琴键落成树荫，乐章吹散暑气，在蝉鸣与微风之间，让音乐陪你静下来。经典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的音乐暑假，以乐为伴，共赴一段盛满旋律的悠长假期。

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丽人行女子室内乐团带来的《桃花源》，从山林间的世外桃源转入月下庭院的一方静处，画面也由开阔慢慢收拢。接下来请聆听张维良带来的《梧桐月》，箫声疏朗悠远，也让人很容易想象这样一段独处的时光。廊下独坐，看月影穿过梧桐叶隙，时间也像被放慢了一些。

由笛箫演奏家张维良创作的笛语室内乐队作品《行云流水》，以广东音乐为素材，通过慢板行云与快板流水的对比结构，展现飘逸悠远与灵动奔放的双重意境，是现代民族音乐作品中融合传统韵味与当代技法的代表作品之一。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音乐专辑《别梦》，笛子演奏张维良。

以与室内乐队作品《行云流水》的慢板部分，旋律委婉深沉，笛子演奏的长音气息绵长，如同浮云游走天际，营造出虚实相间的空灵氛围，令人仿佛置身云端，心境悠然。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行云流水的快板部分，节奏迅疾流畅，张维良运用笛子的循环换气等高难度技巧，演奏连续的16分音符，模拟流水奔腾不息的气势，极具表现张力。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每一缕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同心歌唱，歌声向党，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金帆合唱团由80多位来自初一至高二热爱合唱的同学们组成。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金帆合唱团的同学们带来的歌曲《绒花》，一起来听合唱团学生团长陈义宁对这首歌的理解。
1: 在学习演唱《绒花》时，我了解到这首作品是电影《小花》中的一首脍炙人口的插曲，以新颖的视角、清新的音乐风格、优美抒情的旋律，深入细致地刻画了女主角内心世界美好的情感，更好地体会到了她对祖国、对家乡真挚而纯洁的爱。同心歌唱，歌声向党，请大家欣赏由人大附中金帆合唱团带来的歌曲《绒花》。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的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

唱山歌，这边唱来那边喝。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山歌好比春江水》是上世纪60年代首演的歌舞剧《刘三姐》的主题歌，它有着广西民歌淳朴自然的风格，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山歌好比春江水，不怕滩险湾又多，这看似简单直白的歌词，细细品来却也意味深长。1999年，歌手斯琴格日乐与600位扮成刘三姐的演员一起，在南宁国际民歌节的舞台上，共同唱响了重新编曲的《山歌好比春江水》，让大众再次感受到了这首歌曲的魅力。此后，有许多歌手演唱过这首歌。

2016年，在斯琴格日乐担任制作人的音乐专辑《之遥》中，收录了他演唱的《山歌好比春江水》。这个版本融入了爵士乐、波萨诺瓦等音乐风格，乐器的使用非常多元，丰富的节奏与和声凸显了编曲的现代性，使《山歌好比春江水》这首作品具有明显的世界音乐风格，让经典作品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八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打开耳朵，让旋律先温暖心间。今天的音乐生活家从第一个音符开始，陪你来慢慢走进这个清晨。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